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侮辱先知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是非法的，并构成重大罪过。他在脸书发文中说，侮辱他们就等于侮辱那些与先知并肩弘扬伊斯兰教的人。此前，巴西腹地国会议员 Dadunik Mohamad Zawawi Saleh 被指发表言论，内容似乎侮辱及嘲讽数名圣门弟子的地位与权威，引起社会关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撤离已经完成，目前尚无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他说，到目前为止共报告11例病例，均为船上人员，其中3人死亡。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2: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00到晚上8:00，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元一票。
1: 时间来到早上8:15，你好，我是郑业。
2: 早安，我是淑琳。
1: 那么今天早安民调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骑摩托车啊，淑琳是应该没有骑过吧？有吗？
2: 没有啊。
1: 被载过有吗？
2: 我曾经看过一张照片，就是呢，我骑着爸爸的摩托车
1: 在后面，
2: 我忘了，诶，是在后面还是前面？好像那辆摩托车是没动的，就是
1: 而且是在
2: 泊在家里，就坐上去拍照而已。所以在我印象中，我有没有坐过别人开的摩托车，我也不是很记得了，应该没有吧？
1: 那你本身对于骑摩托车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2: 我就觉得好危险哦。
1: 因为一些长辈呢，他们都会说什么叫做皮包骨啊，是吗？
2: 我们说开车是铁包人
1: 啊，
2: 可是呢，这个骑摩托车就是人包铁
1: 啊，就是有很危险的一个情况出现。
2: 是，如果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呢，就非常严重了。就是哪怕不说意外或者是车祸来说啦，哪怕是一个下雨天，我都觉得很麻烦，因为有时候在车上啊，或者是下雨的时候，自己搭那个电召车也好，或者在别人的车上看到其他的摩托的这些乘客啊，或者是骑士啊，都觉得啊，他们好可怜哦，要淋雨耶，
1: 替他们心疼哦。其实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课题呢？主要就是因为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早前就说啊，政府一共是拨出1850万令吉来启动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那将会有60000名的学生受惠的。那这个主要呢，就是加强学生的道路安全文化，提升他们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啊。那么其实呢，政府早在今年1月的道路安全委员会会议的时候，就有讨论到，其实有发现不少的学生在没有考获合法驾照的情况下，骑摩托车往返校园，尤其是乡区地区哦。
2: 那乡区地区的学生啊，可能一些听众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就在没有驾照的情况下，在甘榜飙摩托啊，可能也不一定是飙，可能就是为了方便啊，出入啊，去菜市场啊，或者是往返学校就骑摩托车啊，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啊，没有驾照，可能也没有经过合规的训练，所以政府就推出了这项计划。而且对于可能乡村的人民来说，可能要考一个驾照啊，或者是这个程序对他们来说比较繁琐或者比较昂贵，所以呢就有这个免费校园摩托驾照计划 MyB2S， 让大概60000名的学生啊将会在这项计划里受惠。
1: 那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如果你的孩子想要骑摩托车上学或者是上班，你作为家长你会支持吗？无论是你已经是结婚了有孩子还是没有孩子都好，那你针对这个话题都可以发表你的意见跟看法的。那如果真的是你的孩子有一天跟你说，我想要骑电单车，他可能就是要不一定是上学上班，他可能是说，我想要骑摩托车环绕半岛，那我们会支持吗？今天给大家四个选项吧。那就是我支持，因为方便又省钱，而且在现在这个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哈，或者是说现在的这个燃油供应可能出现了一点点的吃紧的情况下，很支持啊，因为又方便又省钱，而且还可以省油哦。那再来就是可以支持孩子，但是呢必须要很注意这个安全哦。再来第三个选项，作为家长的不太支持哦，因为太危险了。那第四个选项就是坚决反对，因为不放心啊。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011-1701-8289， 大家也可以到 TikTok 或者是 YouTube 跟我们互动交流哦。

0: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2: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是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3: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6: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老板，货送完了。
8: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7: 我喉咙痛。
8: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7: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9: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1: 你是白色。
1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1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1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1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5: 时间来到早上8点27分，你好，我是郑业。
16: 早安，我是舒林。
15: 那么提到这个骑摩托车啊，我本身呢以前在还没有开车之前，我是骑摩托车的，包括我在吉隆坡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还有就是出来社会工作，我也是骑摩托车。
16: 为什么当时候选择摩托车呢？
15: 因为比较便宜。
16: 因
15: 为那个汽车的价格我们都知道比较贵嘛。那摩托车4位数可以买得到，就是因为以前在家乡也是习惯了，譬如说我们从家里到学校去上课或者是说去补习从万里望到怡保市中心，我们都是自己骑摩托车去补习，所以基本上就是习惯了。那出来大学念书的时候，第一年在校园里面我们住宿舍嘛，那校方就不允许我们带自己的交通工具，我们就是搭学校里面的公交，就是搭巴士嘛， UPM 里面的巴士。那后来呢出来外面住了，自己租房间，那就将这个摩托车就从 放心，我不是骑，不是从怡保骑着摩托车来到吉隆坡。那时候是用罗里把这个摩托车运来吉隆坡，所以当时就是因为 UPM 是在沙登那一带，所以基本上就是在活动地区呢，就是沙登都是骑摩托车的，比较方便。
16: 所以那个考量是比较实际的啊，就是它的那个比较经济实惠一些。所以对于某些群体来说，它还是相当必要的交通工具，它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必须。
15: 对，
16: 像比如说是学生啊，或者是刚出来社会工作的人啊，他们觉得想要省一点钱就选择骑摩托车。不过其除了这个经济的考量，那你骑摩托车你会觉得它好处更多还是坏处更多呢？
15: 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好处。譬如说上下班的时间啊，上班高峰期会堵车，下班高峰期也会堵车。
16: 但是
15: 那骑着摩托车
16: 就可以穿行，
15: 对，
16: 在那个车笼中穿行，
15: 安全的穿行，必须要先注明哈、哦，是安全的去穿行。当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摩托车，它可能没有注意看，然后就穿来穿去，会有一点点危险呐、那么自己本身骑摩托车的时候都知道这个安全很重要，我们都知道是皮包铁嘛，所以在自己骑摩托的时候呢，就会很留意的看，包括如果是我们说要去转左转右啊，基本上摩托车的那个我们说的讯号啊，就是左转右转的，它可能那讯号灯不太明显，它不像车嘛，那基本上也会稍微看一看，转头看一看，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就像考摩托车的时候伸手会去比一个手势，让别人知道其实我要转右或者是我要转左啦。
16: 那会不会在泊车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一些？
15: 也会比较方便，比较容易找到停车位啦，毕竟是摩托车嘛，
16: 它的空间比较小，
15: 对、
16: 所以也比较容易找到。
15: 就像广东话说的，我们可能如果是紧急的情况下，譬如说要下去外带午餐，那找不到停车位，那我们骑摩托车我们就是吸，然后就是在车跟车中间，就是把它塞在里面，就是在刚刚好那个车跟车之间的车位中间的那个缝啦，那就可以快速的下去外带午餐，然后再上摩托车就离开了，所以比较省时间啊。我觉得骑摩托车还是有它的好处，但是骑摩托车有怎么样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呢？譬如说下雨天，
16: 是，哪怕有雨衣，
15: 对，
16: 也多多少少会弄湿吧。
15: 不只是多多少少。
16: 是很多，多，不是多多少少。
15: 是很多了，那个已经是变成落汤鸡了。比如说像以前我最担心是什么，我出来社会工作之后因为是上班是做新闻嘛。那我们都知道新闻是时间一到那你肯定要开播。那么我们做新闻的，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要来上班嘛。所以我们就要准备那个新闻稿。所以无论是下着多大的雨，
16: 都要出门。
15: 所以以前我的做法就是我会先穿短裤，然后把那些我要上班服就用塑料袋把它包装好放进书包里面。
16: 是因为我们是政府办公楼，必须要穿长裤嘛。
15: 是，所以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穿短裤，然后穿拖鞋。然后那个上班的皮鞋呢也是用塑料袋包好，全部塞进书包里面。然后那个书包呢用两层的塑料袋上下的把它包起来，就是担心会被雨淋湿啊。
16: 所以多带一套衣服。
15: 对，所以来到公司之后呢就整个是很狼狈，然后就快在一个地找一个洗手间，就比较靠近我们说办公楼比较外面的地方，因为我们不能穿着短裤进大楼嘛。所以就只能快的找一个地方，然后就换回长裤，然后去上班。所以骑摩托车它有很多乐趣的地方，然后
16: 也有很多心酸、
15: 也有很多心酸事啦。就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分享吧，0111701-8289。那稍后呢我们就念出你的留言，下来听听这首歌曲王若琳的 Lemon Tree。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 power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41，你好，我是郑业。
2: 早，我是舒林。
1: 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啊，如果你的孩子是跟你说我想骑摩托车上学或上班，你会支持吗？
2: 当然我们是在他能够合法拥有驾照的情况之下。
1: 对，那如果是没有合法驾照，那肯定是
2: 一律不能。
1: 对啊，
2: 对。
1: 那舒林，你本身有一名干女儿嘛，那如果有一天多几年呐、啊？因为他现在还小学嘛，可能多五年吧，4年到5年。他跟你说：“妈，我想要骑摩托。”
2: 不要叫我妈。哎呦，而且女生哎、我就觉得好危险。
1: 我有一位朋友，今年20多岁了，女生，她是瘦瘦，看起来像一名弱不禁风的女生，小女生。但是他就是骑着摩托，他跟他弟弟都是骑摩托，他住在甲洞、然后平常我们有活动的话，他都是自己骑摩托车出来，两姐弟都是自己骑摩托车。我们就说哇，怎么你的父母这么大胆，
2: 那么放心。
1: 对啊，因为吉隆坡的父母一般上我们
2: 比较保护嘛，对吧，
1: 是都会比较保护自己孩子，而且就是因为吉隆坡我们知道高速大道很多，然后可能会比较危险一些，我们就跟他们说，诶，怎么你们两姐弟可以自己骑摩托车出来啊、你的父母都放心，他讲都习惯了，所以我们都可以自己骑。
2: 我们常说啊，天下父母心，就像美才一样。他说呢，以前因为能力的考量，也是骑摩托上下班的很方便，但是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很就会路滑也危险，所以他不支持哦。如果孩子要骑摩托车的话呢，他会非常的担心，就是担心那一份万一。孩子出门之后，父母最怕的从来不是迟到，而是担心回不了家。长大之后才明白，以前出门的时候，父母总挂在嘴边的那句话，骑慢一点，听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其实都是藏着很深的牵挂呀。
1: 再来是诗屋的耀慧啊，他就说，如果是骑摩托车，那么早上出门如果是遇到下大雨就很头痛咯。
2: 统康也认为非常危险，因为他自己啊都翻摩托车翻了 N 次、手臂也翻到脱臼呢。
1: 那么这位是槟城的 Tony 啊，他就说听到我们聊这个骑摩托车的话题很有感触啊，他觉得自由省钱方便这6个字简直就是说到心坎里啊，因为每当骑着摩托车迎着风的时候，脑海里面就会想起了罗艺师的一首歌曲的旋律哦，那就是阳光灿烂啊，那种非常简单的动力就像彩虹写照一样的现实哦。
2: 哇，这说得很唯美啊。那另外 John C 呢，他就认为骑摩托车是有更多的好处啦，虽然他认为他也理解到骑摩托车就是人包铁，但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摩托骑士反而会更注意周遭的环境，因为他知道他的情况是必须要很注意路况，很注意所有发生的情况的，所以反而因为他们提高警觉就可以减少车祸的发生，这是 John C 的看法。但数据告诉我们确实是相反的，像部长陆兆福就说，过去10年来我国每年平均有6000人死于交通事故，而其中2/3是涉及摩托的，而涉及摩托的死亡事故中又以16到25岁的群体比例是最高的，
1: 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注意无论是骑摩托车也好，或者是开车驾驶的时候都要很注意安全哦。下来先进入两首歌曲，回头继续念出你的留言，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吧，011-1701-8289。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是单程票派伟俊的歌，还有就是王蓝音的恶作剧。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聊的话题就是，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我想骑摩托车上班或上学，你会支持吗？那么我们就看到德轩他提到啊，年轻的时候呢，自己本身也是习惯用摩托车代步，因为方便省时，但是现在就不能了，因为一旦发生意外受伤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康复啊。那么他也说，如果是在马路上遇到有骑摩托车的骑士呢，那么他开车的时候都会礼让对方。那么他也说，曾经试过跟着一位摩托骑士的后尾啊，跟了半里路哦，蛮长的路程啊，因为对方呢一直在骑摩托车的时候使用手机呀。
2: 所以跟着他的原因是，
1: 可能就担心不想超他的车引起危险吧。但是骑着电单车玩手机是个
2: 很危险，
1: 非常的危险，这个是不良示范哦。
2: Kishkan 就分享他的经历了，他绝对反对，因为他的舅舅两个表哥都是骑摩托车遇到交通事故而意外去世了，岳父也曾经骑摩托意外断腿，所以他家里立了家规，哪怕再穷也宁愿走路不骑摩托车。
1: 吴女士就说，骑摩托车省钱方便是一回事，但是在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因为车祸，致命车祸太多了，而且很多是因为鲁莽驾驶不顾安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或者是骑摩托车必须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啊。
2: 辉毅呢，他说骑摩托车可以避开塞车也是一种骑摩托车享受风和自由的感觉，但是呢骑摩托车也有坏处啊，就是比如说风险很高啦，也会受天气的影响。还有他提到有一个情况是大家可能比较少提到的哈，就是长期骑行对关节也是有影响哦。
1: 因为可能是因为那个腿部就是弯着吧。再来就是麻坡的美英，他提到他以前很爱骑摩托车，很享受风迎面吹来的感觉，但是他懂得照顾好自己的安全哈，从来不飙车也不逞强，那么时呢戴好头盔。不过唯一头痛的问题就是下雨天哦，虽然是套上了雨衣，但是全身还是湿漉漉哦。
2: Madam To 他开骑摩托车不是因为经济情况，而是他没有办法忍受在吉隆坡市中心的这个交通拥堵，所以才选择骑摩托车，到现在还是在骑摩托车哦。
1: 安邦的曾先生就说，他会让女儿学会骑摩托车有了这项技能呢，在这个新村里面他说在甘蹦呢偶尔就可以骑一骑，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把摩托车当成是主要交通工具，他就会尽量避免哦。他说以前有一位朋友呢，下班途中遇上大雨而且视线很差，就撞上了停靠在路边的拖格罗里，就当场离世了。那么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愈合的痛啊。
2: 那佳琪也回想到以前的惨痛经历因为多年前骑着摩托车下班的时候发生了车祸那个时候对方的车子还没有完全停下来就直接开走了，结果他的左手骨折，挨了一刀动手术，从此之后也再也不敢骑摩托车了。
1: 确实啦，其实骑摩托车的这个问题可能大家比较担心的不是会不会骑摩托车，而是道路安全意识到底有没有去提高，还有自己本身有没有做好一些防护措施所以我们说，如果是要让孩子学骑摩托车，那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让孩子学会去保护自己，在道路上要安全驾驶好啦，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我是郑烨，
2: 我是舒琳，
1: 那么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
2: 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各部门受促确保政府措施精准送达目标群体。家长需要注意并为孩子打造安全的数码环境。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疫情风险低，未来数周或仍有新病例。萨拉马利谢曼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下令所有的政府部门重新调整各自的措施、工作及援助计划，确保所有的措施能够送达目标群体，特别是低收入和弱势群体，任何人都不可掉队。他说，这项指示是在考虑到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影响后发出的。此外 Datuk Anwar 也说，昌明政府将继续优先关注沙巴人民的需求，确保每一项政府政策及援助措施都能有效落实，并真正惠及最需要的人群。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马来西亚和中国将深化合作，共同发展未来工业，超越传统贸易范畴，而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将成为我国迎接未来经济的关键支柱。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宗友理事会发文告指出，马来西亚和中国在加强以宗友为基础的高附加值产业合作方面拥有巨大潜力。文告引述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tuk Sri Noraini Ahmad 的话说，宗友如今在多个

0: 本冲击，并持续透过多项措施减轻人民负担。另外 Ahmad Nasrullah 也说，由经济部与统计局联合开发的全球供应危机监测仪表板预计将从本月15号起向公众开放，以监督全球供应危机的最新进展。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昌明社区必须成为最前线的团队，深入了解基层人民的艰辛、心声与忧虑。这支团队的角色不仅是提供报告，更重要的是了解社区真实情况，并协助落实所需要的干预措施。此外，大都方面也呼吁家长必须确保孩子安全使用互联网，包括在应用程序及数码设备中设置家长控制功能。不但如此，家长也应该禁止16岁以下孩子通过社交媒体的私讯功能与成年人联系。他说，这项措施对于打造更健康及安全的数码环境，特别是保护儿童与青少年，非常重要。数码部长 Gobi Singh Diao 表示，尽管全球持续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我国的数码生态仍持续以充满信心与乐观的姿态发展。同时 Gobi Singh Diao 也说，马来西亚依然坚定朝着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 AI 国家的目标迈进。他说，这是一项承诺，确保我国不仅是科技使用者，同时也参与科技的建设、塑造与领导。
1: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卫生部计划在2029年全面实现公共医疗设施数码化，消除官僚作风及繁琐的文书工作，以此重申政府终结合约医生时代的坚定决心。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发文告说，这个举措也说，为解决医务人员长期的过劳危机以及人才流失问题所采取的解决方案。另外，副部长 Dato' Hanifa Hajar Taib 说，卫生部正在研究增加护士人数的措施，包括通过卫生部属下培训机构及私人界培训更多护士。另外，他也说，卫生部将继续积极加强与私人医疗机构及护理教育机构的合作，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求，包括国内老年医学专科医生不足的问题。Dato' Hanifa 也说，如有必要，卫生部会升级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在其主页的疾病追踪栏目中加入汉坦病毒疫情追踪功能，以便用户能够更便捷获取有关其信息。同时，副部长也说，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机构保持紧密联系，目前发现西方国家的情况受到控制，疫情暂时没有扩散至亚洲的迹象。与此同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撤离已经完成，目前尚无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他说，到目前为止，共报告11起病例，均为船上人员，其中3人死亡。9例确诊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2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全球公共卫生风险总体较低。换个焦点，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天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形容，这将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他也说，

习近平将于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二说，美国在伊朗战事中迄今已经耗资近290亿美元，比四月底的估算增加了40亿美元。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五角大楼代理总会计师赫斯特12号告诉国会议员，最新数字包括更新后的设备维修和更换费用以及运营成本。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要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另有消息称，英国下院有超过80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国会主席富斯特霍费尔宣布，随着新部长已经完成任命，匈牙利新政府正式成立。新政府下设立16个部门，共有16名部长。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向16位部长颁发任命书。在今年4月12号举行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彼得领导的蒂萨党战胜维克托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各部门受促确保政府措施精准送达目标群体。家长需要注意并为孩子打造安全的数码环境。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疫情风险低，未来数周或仍有新病例。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一起数榜啦。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您在森美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Y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5: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6: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7: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5: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5: 你的每一份善意
7: 都是改变的开始。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8: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8: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词不相瞒，
2: 你好，我是舒琳。最近刷短视频，尤其是中国创作者的内容，是不是总被从夯到拉这四个字刷屏呢？不管是游戏评价、食物还是影视剧，网友们都爱用这套标准。从夯到拉是网络语境中对事物进行优劣层级的排序，可以说是一套简单粗暴的五级评价法。其中夯代表最高级、最好、最出色。夯字的写法是上面一个大，大小的大，下面一个力，力气的力，这个字念夯。从夯到拉，拉就是推拉的拉，表示最低等级或最差劲的。中间意思包含顶级、人上人、 NPC 三个层级，形成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多在游戏、影视、娱乐或日常话题讨论中使用，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划分事物的优劣好坏。具体来看，夯作为最高级，强调事物在同类中表现卓越、无可替代，带有强烈的肯定意味，是大家一般说的五星评价。紧随其后的是顶级，虽然不及夯的水平，但还是远远超越平均值，可以说是四星评价。下来三星评价就是人上人的等级，人上人突出超越多数人的表现。在第一级只有二星的叫 NPC， NPC 原指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在网络语境中表示平庸，处于中下水平。而拉就是最低级的，用于形容事物表现糟糕，带有调侃或批评的意味。这套系统透过生活化、游戏化的词汇，降低了评价的严肃感，常用于社交媒体、论坛等等的场景，帮助用户快速表达对事物的认可或不满。这个层级分化并不是绝对的标准，更多依赖主观感受和个人偏好。随着使用场景的扩展，从夯到拉已经成为一种具趣味性和表达力的网络评价方式。
1: 词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快讯。
1: 由马来亚大学华乐团主办的年度音乐会《林峰 The Breeze》将在5月17号星期日晚上6点半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的崇文华小林水来大礼堂隆重登场。今年的林峰音乐会以风起万和为主题，融合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编曲，带领听众走进光影与音符交错的梦幻旅程。演出阵容超过100人，涵盖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多样乐器，还有原创改编曲目，呈现华乐的全新面貌。有兴趣出席者请联络016-204-0814以获取早鸟优惠。
2: 一场充满意义和感动的慈善音乐剧《狮子王：新黎明的崛起》将在6月20号在雪兰莪 TTDI 上演。这场活动由英斯伯国际学校主办，所有的收益将捐助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用于癌症防治、早期检测及患者支持服务。音乐剧以生生不息为主题，透过舞台传递勇气、坚韧与希望的讯息，展现艺术凝聚社区的力量。当天共有2场演出，时间分别是下午1:30和4:30，地点在 Cool Ash 剧场 PKK 端姑白嫩。除了有精彩的演出，现场还将结合公益与社区活动，让更多人一同参与这场温暖的行动。欢迎公众、企业及社区伙伴一起参与，用行动点亮生命的希望。更多详情可浏览学校官方脸书或 IG Inspiros International School。
1: 柔佛佛音谷关怀之家将在古来于5月16号星期六和5月17号星期日举办佛音谷第15届卫塞节社区公益活动，入场免费。活动主题为一念善心万人同行，以推广善念文化，促进社区凝聚力，同时关注现代人的身心健康。活动内容包括免费中医义诊、静心禅坐体验、儿童填色比赛、种福田活动、浴佛祈福，还有万众期待的花车游行。此活动开放给社区大众、家庭和小朋友参与，希望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与温暖的力量。部分活动需要提前报名，有兴趣报名者请 WhatsApp 到011-4043-6188锁定名额。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FM 越听越爱，
2: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3: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上午十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槟城州政府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推出14项旅游产品与景点，同时加强海内外宣传推广，以进一步提升槟城国际旅游竞争力。州旅游及创意经济事务行政议员黄汉伟说，新旅游项目涵盖文化遗产、艺术体验、生态旅游及休闲娱乐，旨在为游客提供更多元及互动的旅游体验。柔佛州马来工商总会主席 Yasid Khalil 呼吁州内的微型中小型企业家把握柔佛新加坡特别经济区计划所带来的机遇，以较低成本拓展至全球市场，无需承担高昂的海外运营费用。他表示，在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的领导下，柔佛的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国际市场如今被引入柔佛州内，为本地企业家创造了优势，战略的优势。柔佛的企业家现在不仅有机会与国际公司合作，还可以在不离开柔佛的情况下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这正是将柔佛定位成为全球经济门户的战略优势。沙阿南警区主任 Ramsey Amboy 表示，警方正追击一名涉嫌于周一在沙阿南 Bukit Gemuning 第32区一座公寓内将一名14岁的少年禁锢并且性侵的男子。他透露，调查发现嫌犯疑似以购买手机上网流量为诱饵，欺骗受害者称如果帮他搬运家中物品便能获得上网流量。受害者随后遭嫌犯捆绑并被实施性侵，受害者被禁锢约三小时后被一名邻居救出，该邻居立即联系了警方。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否认委内瑞拉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荷兰海牙出席联合国国际法院有关埃塞奎博地区领土争端的活动后，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6: 爱FM，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FM103.3。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今天代班的敏瑜。那我们在今天呢邀请的嘉宾就是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关于更年期的饮食到底要怎么避免断崖式衰老呢？相信这个课题应该对好多朋友都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呢我们稍后也会进行直播，也想交流互动分享聊天的朋友稍后呢一起关注 IFM.Malaysia， 包括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YouTube， 同样也鼓励你把这场直播都分享给你身边的长辈或者是你重要的人，也让我们更加知道到底有些怎么样更好的方式避免断崖式衰老。我们先进入一段资讯，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马来西亚圣亚救伤机构的教官张志坚。如果遇到断肢事故该怎么做呢？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出血的部位施以按压以控制出血，用纱布或干净的布料对伤口进行加压包扎止血，抬高受伤部位寻求协助及减低休克风险。那至于断肢部位呢，首先用纱布或干净的布料包裹被切下的部位，然后用厨房薄膜或干净的塑料袋包裹起来，将包裹放入那一个装满冰块的容器中，在包裹上写上伤者的名字及事故时间。记住，千万不可清洗被切断的部分，即不可让冰块直接接触到被切断的部分，这样子会加速断肢死亡，减少断肢再植存活几率。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4: 休蛋姐，醒麦造。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3: 啊，什么仪式？
5: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6: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7: 我是易智，
8: 我是医生，
9: 我是佳莹。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9: 佳莹
8: 和医生
5: 和你
7: 一起玩，一起疯，
6: 为大家带来 IFM
7: 最棒的一面。
5: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 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 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 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 5月15号星期五，爱药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是饮食治疗师罗巧恩，和大家聊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关于断崖式衰老。哎呀，听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好担心。虽然我离所谓的衰老阶段啊，更年期阶段还有一段时间，但我觉得 早一点知道，早一点预防，那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会有所谓的年龄焦虑了。是，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请巧恩跟我们聊更多关于断崖式可以避免断崖式衰老是能够用吃的方式就能够避免了。嗯，
1: 好，大家好，敏瑜好。今天呢，其实我就是要和大家分享关于更年期的饮食应该怎么做。其实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更年期。其实它就是成年女性在一生当中是蛮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嘛。那其实在这个阶段呢，当然雌激素下降的时候，身体的机能就会开始有调整。那当有调整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啊，好像有经历不少的 平时都不知道会面对的这些症状，或者是一些困扰。那我们可以怎么通过饮食的部分去做一些调节？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我会不会在更年期的时候，为什么会越来越胖？或者是说，我可能走一段路 骨骼就已经有咔咔的声音，我现在都有了，所以这一些他们就会焦虑。再来就是可能他们会发现，以前我的情绪很稳定的，为什么我现在对于老公啊，或者孩子犯一点点小小的失误，都会开始发脾气。所以这些都是在更年期可能会经历的。但
2: 这个症状呢，或者是说严重性，它其实也会因人而异，不是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同样的一个症状的。嗯，是。所以当我们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相信一来肯定会首先很焦虑的，可能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可能要去所谓的补身体，又觉得是不是 身体流失的非常多的一些，可能我们看不见的营养素也好，所以我们就通过用吃的方式去调理好自己。当然我觉得今天呢，我们也不单单只是专注于在吃这方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做。我觉得这除了是我们在饮食上面可以下多点苦功，也包括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这个也很重要，每次都是越小样的东西我们常常都容易忽略。
1: 对，是。在 在我们讲日常生活的这个部分，就是日常习惯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下什么营养素是特别重要的。那第一个其实要讲的就是蛋白质。很多人，蛋白质，
2: 其实像很多大众都这么觉得，运动员啊，或者是说我要增肌啊，就一定要吃够蛋白质，但是不一定哦，因为更年期的时候，那你的雌激素下降，其实肌肉流失会更快。对，所以你会发现到为什么到30尾或者40的时候，肌肉不会再那么的紧实，可能会比较松垮。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流失的部分是比较快速的，
1: 就像断崖式，
2: 好快就不见了。
1: 所以可能在其实我们会建议你在20 多30到40的那个阶段就已经要开始确保你的蛋白质是足够。那再来进到40真的更年期的时候，那你所需要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至少是你的目前当下的体重乘1到1.2，乘1到1.2。对，体重
2: OK
1: 好。比如说这个人是60公斤，那他大约要摄取到的就是60到72克的蛋白质。那一份蛋白质大概是7克，可以 举个例子，因为大家可能听到数学会复杂。
3: 是
1: OK， 那如果是说一粒鸡蛋，一粒鸡蛋就是算一份蛋白质，那一粒鸡蛋呢就大概有7到8颗的蛋白质。
3: 哦，所以我一天摄取可能1颗到2颗鸡蛋其实是已经是很不错的。
1: 嗯，那个就
3: 一个要求了，达到那个最基本的要求了。
1: 对，
3: 哎，但是前提也得看是你自己的那个体重是多少，再乘 1.6， 对吧？
1: 1到1.2
3: ，OK，
1: 1.2 吧。
3: 哎，是。
1: Okay， 好，那在这个1.272克左右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配去我们的早午晚餐。嗯，那每一餐大概2到3份，基本上都可以达到。
3: 哦，
1: 所以其实不难，只是。外食的话就有难度，
3: 明白？对，毕竟可能有些朋友是工作族啊，就没有办法可能回到家里去烹饪。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好，如果今天有足够的时间，刚好回到家的话，我觉得能够为自己准备食物，或者是为你家人准备食物，我觉得也可以更好去思考一下，我们在饮食搭配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让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身体得到最基本的蛋白质。当然，有些人可能听到蛋白质的时候都会很担心，好像如果我摄取更多的蛋白质的时候，会不会担心我的身体会更快的肥胖还是怎么样？但是其实如果你拿捏好它的那个克，它的度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太大，对不对？
1: 对，所以你还是要吃足够的分量。那在这个植物蛋白质，我们知道了分量之外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选择的种类。可以，所以在这个蛋白质的种类当中呢，我们其实很鼓励更年轻女性呢，至少要补充一份的植物蛋白质，或者是到2份左右啦。那植物蛋白质其实是除了补充蛋白质之外呢，也是对我们心血管健康是非常友好的。主要是雌激素下降的时候，其实女性患上心血管风险也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提高。
3: 所以这方面也是要特别的留意了。那下来可能我们也可以继续再深入讨论。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鸡蛋啊、蛋白质，还有些什么样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更加的留意呢？我们在歌曲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继续做直播，欢迎大家到 iFM 的官方脸书、爱生活的官方脸书以及我们的 TikTok 上线，和我们交流和互动吧。 AIFM.Malaysia， 先听这首歌曲，有的就是苏勋龙所和早安合唱的《还这么年轻》。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4: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3: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4: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3: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4: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0: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更年期为什么会特别需要蛋白质还有脂肪啊，之前就提到了，我们在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最基本要摄取的它那个蛋白质的那个数量到底是多少，也就是得看你自己本身的体重，然后呢再乘是 1.0 到1.2 克，然后才能够知道你能够一天里面大概是要摄取多少多的蛋白质。对，那刚才我们就除了是用鸡蛋作为我们的一个例子嘛，那除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蛋白质说到植物蛋白好像也是挺多选择的，对吧？
7: OK， 那植物蛋白质其实最优质的选择当然是大豆蛋白。那是因为呢它也含有另外一个植物化合物，那个我们叫做植物雌激素，或者是叫大豆异黄酮。所以这个呢是帮助调节我们的女性荷尔蒙水平的嘛。所以其实也有研究显示说，如果说你每一天能够摄取足够的这个大豆蛋白，那它是可以帮助减缓我们说那个热潮，他们在更年期女性嘛，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很容易流汗，会很燥热，那其实它也可以帮助舒缓这个症状的。
6: 那种类的话也挺多诶，好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容易找到的。你看里头就我还蛮喜欢的豆腐、豆浆、毛豆我看到那个蛋白天贝是非常兴奋的说很好，以后我就可以吃多点蛋白。
7: 所以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些食品呢都是叫做大豆制品啦，所以它都是大豆制成的，豆腐花也可以
6: 哦，对对对，
7: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选择，豆干，然后还有什么毛豆，日本餐的毛豆，所以这些其实说难也不难准备了，因为毛豆呢只要你去用蒸的方式烤也行，水煮也行，所以我个人认为它其实是很方便去让我们达到一天所需要的这个植物蛋白量。
6: 明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就是蛋白质嘛，我们一天里面要摄取大概是多少的分量。那说到脂肪的话呢，没有想到脂肪也是我们要特别留意，反而就是应该是好多朋友都会想要忽略的，好像我们都先入为主认为它好像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太大的作用，但反而其实就是我们好容易忽略它，我们常常就是应该都只是觉得我就是要吃更多的碳水蔬菜，然后水果跟蛋白质 然后讲脂肪也要吗？
7: 对，可能大家有一个误解，是因为呢，我们的健康餐盘里面没有一块是否脂肪的。
6: 对，有可能就很少。
7: 对，因为呢，我们的一些的食物，我们的料理方面，我们都会有用到脂肪。
6: 哎，
7: 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脂肪会有点害怕，是因为呢，可能吃太多会很胖，吃太多会不会有心血管疾病的问题？所以其实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误扰。困扰，但是其实是我们选择的脂肪种类对不对，然后你的分量对不对，这个很重要。所以其实如果你选择的是优质脂肪，非精制油或者是坚果脂类等等的话，其实它除了帮助我们去减少身体的发炎，然后或者是说脂肪氧化阻塞血管阻塞等等，那其实对于更年期女性，因为雌激素下降，你会发现到皮肤会比较干燥。为什么好像皮肤的状态不好，那其实是你的脂肪可能不足，因为皮肤屏障也需要脂肪去支持的。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跟他们说，你的一天里面不要太清淡，可能你会担心怕胖，你不要吃不敢吃那么油，全部水煮清蒸其实不行的。那你就会发现到，为什么我好像看起来比同龄的45岁的妈妈们就是女性们好像看起来比较老，这是因为你的那个脂肪摄取不足。
6: 所以它总的来说，它也是需要是一天里面你要让它平衡啦，也不能每餐餐都是水煮，不然的话整个会失调了。OK， 所以其实少量的是不会太大的问题。那如果在日常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更好的去所谓的摄取我们的脂肪呢？通过煮的方式吗？还是
7: 其实我们可以在蔬菜的部分，我们会建议清炒，你可以用油，然后这样子去清炒的话，其实那个蔬菜的营养素也会更好的吸收。那再来，你其实早上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去说我会要去烹饪或者是去清炒这些料理的话，那其实你可以用籽，南瓜籽OK， 或者是撒一些杏仁片，这些其实都是属于优质脂肪的选择。
6: 对，既定印象都会认为脂肪跟油是画一个等号的。但不一定哦，如果你真的是有去深入了解，就发现其实都可以用南瓜籽的一个方式。有一些如果是所谓的我们现在可能蛮流行的橄榄油这一回事呢，你觉得可行吗？
7: 其实橄榄油的话，我们有分几种嘛。
6: OK，
7: 所以第一个当然是那个 extra virgin， 就是叫什么，人家萃取。所以那一个类型的话，其实你只要放一茶匙或者到一汤匙在你的料理当中，那它就可以很快的被那些食物吸收，让你吃进去的时候，它也会更好的吸收。那这一个我们是 OK 的。那如果是说你想要烹饪，可能比较高温类型，又不想破坏那个人家萃取的橄榄油里面的营养素，那你可以选择它有其他的 virgin 的，或者是比较属于 pure 的 olive oil 那个就没有这么多的营养素在里面，但是作为烹饪用途是 OK 的。
6: 所以就是还蛮有很多巧思的，就看你怎么样选，然后你看你怎么样使用，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好的吸收。当然除了刚才我们有提到的蛋白质还有脂肪之外呢，另外的我觉得就是关于我们的钙质跟镁了，那又可以以怎么样的方式更好的去摄入呢？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也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分享，聊聊你们自己可能想要问的问题，我们稍后呢也会先收集起来，在下个小时呢继续请乔恩跟我们聊更多。我们先听这首歌曲朱雨清演绎的《明镜》。

0: 来，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一起学习避免断崖式衰老。那更年期应该要怎么吃才能够更健康呢？刚刚我们就提到了嘛，摄取蛋白质跟脂肪是挺重要的。下来还有两个也是我们要更加留意的，就是关于我们的骨骼健康了，对吧？
6: 好，那骨骼健康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的就是钙质、维生素 D，但是可能大家会忽略另外一个叫做镁。那我们先讲一下钙质的部分。钙质的话，其实否更年期女性一般上是要摄取1000到1200毫克，那很难做计算，但是如果你一天可以有摄取到乳制品或者是鱼类的话，基本上不太有太大的问题。对，那乳制品一般上如果是普通的鲜奶啊这种类型的话，它一般上是一杯就有300毫克左右。对，如果是有一些呢，它有特别强调说是补钙的，那它可能会去到600毫克左右。所以这些其实都可以放进我们的饮食日常饮食当中的。那还有就是说这一个钙质食品、
5: okay.
6: 除了说乳制品之外，鱼类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像沙丁鱼，它有一点软骨在里面的那个就可以补。
5: 也是说软骨的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摄取的。
6: 所以我们看到沙丁鱼，我们不会把那个骨头给拔掉，所以其实如果吃进去它的那个钙质会更好，会吸收的更好。那当然有一些人说我很抗拒牛奶的味道，
5: 可能有些人刚好就不喜欢，或者是刚好就是可能吃喝多了肚子会不舒服。
6: 那如果是选择像是那个钙质保健品的话呢，一般上他们会有去到600，它很少会放到1000或者1200，对于一个 capsule 来说。主要是因为呢，通常这种钙质保健品你如果摄取是500到600毫克，它的吸收率会比较好。如果是直接一次性你拿2粒来吃，那可能它吸收也只吸收了一半，这是很浪费的。那我们都会建议分开
5: 吃。这是也是其中一个方法来摄取。那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这刚才我们有提到的鱼类，还有就是乳制品，还有什么食物我们也是可以特别的留意，那可能下回我们也可以摄取的更好呢？
6: 那其实除了这些我们所谓的动物性的蛋白质，它们会有这些钙质，植物的类型就包括像黑芝麻，其实像籽类其实也会有，蔬菜的话一般像深绿色的蔬菜也会有。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说，为什么要多元化，不要太单一，你单一可能就会缺失其中某一样的营养素在里面。
5: 是在选择那个量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摄取蔬菜的时候我们大概是要多少多，一个人以一个单人的那个数量来去计算的话。
6: OK， 如果
5: 要多要非常
7: 一盘里面要只剩下青菜的那个样子吗？
6: 其实还好，因为 我们其实会看个人的情况。
5: OK，
6: 如果说你已经习惯有适量的蔬菜在里头的话，那我们就尽量去达到一个健康所需要，就是大概三份蔬菜，那就是三个拳头左右。
5: 嗯，
6: 但如果你是很少吃蔬菜，你要开始去执行这个行为的话，那你可以先慢慢来，你可以先一天至少一个拳头到一个拳头半，慢慢增加，因为我怕你增加太多的时候，
5: 也适应不到，
6: 对，你会有胀风，你会有便秘的问题，对，所以慢慢来。
5: 如果我身边朋友刚好是他本来就不爱吃蔬菜的话，我要怎么样帮助他？就跟他说对身体好，要吃。可能已经有些朋友已经是习惯了，突然要他转换饮食习惯，可能有点困难呢。
6: 对，
5: 那一点一点来了哈。
6: 蔬菜有很多种，你可以先询问他喜欢的哪一种是哪一种类型，从那一个开始。
5: 一点一点来，来再做一个改变。像刚才我们也是有提到的这两款嘛，就是包括的就是钙质跟镁。镁的话，其实好像也是比较少的朋友可能会特别去留意，他就认为，哎，我只要注意我的蛋白质、脂肪跟那个钙质好像就可以了。所以镁它的那个作用又是什么呢？
6: 其实镁在这个骨骼健康的部分呢，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它其实是帮助矿化，就是让这个骨骼的密度会比较好、比较高。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就是放松肌肉跟神经。所以你会发现到现在蛮多的睡眠保健品当中会有镁这个成分在里面。那它就是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睡觉，尤其是更年期女性，她们可能会出现失眠这些等等的问题。所以它可以适当的补充镁保健品，也可以帮助得到。
5: 所以这是其中两个可以大家去选择的。
6: 对对，
5: 好，那如果刚才我看我们也是有私下聊嘛，关于到我们提到的维生素 D， 维生素 D 的话，除了就是有通过这个保健品的一个方式的话，还有一些怎么样更好的方式，在我们日常当中也能够在进行呢，也可以更好的摄取维生素 D。
6: 当然更好的维生素 D 只要你走出去就用了，
5: 晒太阳。
6: 对，
5: 说白了就是大家要看看多多看多多见我们的太阳公公。
6: 对
5: 对，多多晒太阳。 是那建议的时间是大概几点呢？
6: 其实蛮长的，十点到三点的之间。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哇，这个时间特别的晒。
5: 对，
6: 所以其实你不需要暴晒，不需要几个小时在太阳底下，大概是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就等于说可能你在十二点一点的时候，你去吃午餐或者是打包午餐的时候，尽量让自己晒到太阳。
5: 其实走出户外。
6: 对，它只要部分的身体部位就足够了，你不需要整个
5: 站在那里暴晒，好像被罚站了。也所以就是每一天一点点就 OK 了。 对，而不是突然间。因为我自己的看法是，我们当我们知道了一些可能新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先消化了之后，我们觉得好，那我现在要改变。但是我们做的那个第一步也挺关键的，如果我们是去到就是去到最足最近的话，也有可能我们身体负荷不到，长久下来可能我们都会认为哎呀这个方式不可行。但是如果一下子去到最，我觉得去到最高的时候，可能也是要特别的留意。所以大家就是我觉得能够循序渐进啦，一步一步来，慢慢的去做的时候，我相信一定可以看到不同的改变。是，那如果刚好有些朋友也是挺好奇的，哎，关于所谓的可以去避免断崖式衰老，通过吃我们也可以怎么样一个方法更好的去避免呢？你也是有很多很好奇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欢迎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89，或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包括 iFM 的官方 TikTok AIFM.Malaysia， 还有爱生活的官方脸书的进行的直播，也欢迎你在留言区下方留言。稍后我们先收集大家的一些问题，之后就会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乔恩聊聊更多。那下来我们就先听歌曲，下个小时继续和你分享。先听这首歌曲，灵感也的就是张清芳演绎的歌。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3: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4: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5: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6: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7: iFM 越听越爱，
8: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7: Kinohimitsu
6: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9: 上午11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1号视察一些军工企业，了解2026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据报道，金正恩当天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准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金正恩说要加强迫击炮和驱射炮武力。他还表示，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同时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提高其现代性和专业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天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形容这将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他也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沃什接任任期已经结束的米兰，他的理事任期从今年2月1号开始计算。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 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 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二说，美国在伊朗战争中迄今已经耗资近290亿美元，比四月底的估算增加了40亿美元。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五角大楼代理总会计师赫斯特12号告诉国会议员，最新数字包括更新后的设备维修和更换费用以及运营成本。伊朗政府已经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求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该诉状针对美国在对伊朗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经在2026年2月至3月期间在伊朗美国求偿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美国求偿仲裁庭是根据1981年阿尔及尔宣言设立的国际仲裁

其需要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另有消息称，英国下院有超过80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国会主席富斯特霍费尔宣布，随着新部长已经完成任命，匈牙利新政府正式成立。新政府下设立16个部门，共有16名部长。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向16位部长颁发任命书，在今年4月12号举行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彼得领导的蒂萨党战胜维克托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君。

0: 今天邀请的嘉宾就是我们的罗巧恩，就是饮食治疗师，跟大家聊更多关于怎么样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才会更加的棒呢？像刚才我们就有提到了嘛，为什么更年期特别需要蛋白质还有脂肪？下来就是我们刚才也有提到的，就是钙质以及镁啊。那之后我相信也是大家挺关注的，就是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怎么样更好的去提升自己，可能可以通过运动的一个方式。但是一来就平时没有什么运动的朋友，会不会好像挺头疼的？听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啊，真的要运动吗？
1: OK， 先回答这个问题。
0: 要抢答。
1: 因为很多人会有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啊，我知道运动很重要，但是我提不起劲怎么办？
0: 对，
1: 因为通常听到的运动就是每一天都要运动，每一天都要可能30-45分钟，没有这个时间或者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安排。那怎么样呢？就是你可以先简单的，从简单的开始，比如说你是长时间都是坐在办公室的，那是不是呢可能一个小时可以起来走一下，或者是在自己的座位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运动，在椅子上的，比如你的脚在动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呢就是你如果是有在停车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放的远一点，就是把你的车停在远一点，然后你走过去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方式。所以其实把你每一天的步行的数量可以稍微的提高，那个也是一种运动。
0: 就可能有些人会选择如果等电梯等很久的话啊，当然前提那个楼层没有太高的话，可能也可以爬楼梯之类的。
1: 是，因为其实在更年期的这个阶段啊，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嘛，你的肌肉你的骨骼方面可能没有这么强，那如果你有走楼梯的，其实它也是一种锻炼，锻炼你的骨骼可以你的关节这些，当然你不要太过分，就是你走了10层这样，那就是对你的骨骼的一个伤害。
0: OK,
1: 所以
0: 都要拿捏得很好。如果一开始刚好本来就没有运动的习惯，先从比较简单的开始，可能拉伸的方式啊，先热身啊，就不用一定要我要一天做一个小时，这个就太夸张了，可能就拿捏在30分钟以内，至少你每一天动一点点，而不是一天都不动，不然的话呢可能身体突然间现在要运动啊，身体也跟不到那个节奏了。
1: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真正的运动应该包括什么样的类型。那其实基本上运动我们先分成3种，那有氧的无氧通常我们叫做阻力训练，还有就是我们讲伸展性的，就是瑜伽这种类型。所以不同的运动类型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会不一样。那如果是说有氧，一般上是针对我们的心肺健康心血管疾病等等。然后呢如果是快走类型，或者是刚刚说的爬楼梯这些呢，其实它都是帮助我们去负重，所谓的负重就是让我们的关节这些都有一个我们讲说对抗对立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补充钙质，你也需要这样子的运动，这样子你的骨骼密度还会更好。那再来就是阻力训练，阻力训练就是你有摄取蛋白质，但是你为了不让蛋白质转化成很多的脂肪，那就需要搭配运动运动才能够让你的这个肌肉可以建成或者是修复。第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伸展是太多人是一直坐着，那我们的肌肉紧绷啊这些都很不舒服，然后你做一些的阻力训练或者是做有氧都很痛苦，其实你的伸展可能不足，所以你需要搭配这个。
0: 对，那我们在有没有特定的一个固定的时间呢？可能还都行，就是前提就是选择你自己比较舒服的时间就可以去执行了。
1: 看你是要安排在早上或者是傍晚。晚上的话就不太建议是那种激烈类型，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0: 我有遇过一个情况，就是有一直在困扰我的，就是如果在运动的时候我会强制性要让自己所谓的暴汗， 要让自己觉得流汗，我才会觉得我有健那个效果。但我也有发现，好像有些朋友就觉得，其实运动也不只是为了流汗而去做运动的，这前提就是让你的肌肉真的有在动起来。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关键，也打破那个迷思，就不一定好，因为我们看的图片也好啊，影片啊，都认为哇，运动了之后呢，应该就是那种暴汗的状态。但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不会，但是出来的一个效果，前提就是你有先。真的让你的身体动起来，你的肌肉有在运作的时候，它才能够更好的去支撑你，保护着你。所以如果像刚才有提到嘛，运动这回事，我觉得放在哪个年龄阶段好像都是好事，就是看你要怎么样选择比较适合你的运动。你会比较建议可能在一个星期里面我们做多少次的运动呢？
1: 其实当然可以做的话啦，至少我们可以安排4到5次。可以，当然4到5次里面你可以安排30分钟、45分钟、1个小时都可以，就看你的时间安排。那如果是安排不到这么多次数，那其他天就尽量是用步行啊或者是快走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 OK。比如说可能你去你看电视也好， OK， 你在折衣服也好，你其实可以站着做一些动作还是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0: 对，哪怕再微小它还是有作用的。是，那如果在刚才你提到嘛，一个星期我们大概可以做4到5次的运动，那个运动的种类的话呢，你有什么看法？一天里面我能够做很多种的运动，还是你觉得一天就专注一个就会比较好？
1: 一般上我们会建议说，你做有氧或者是重训的时候，你的这两个运动的之前或者是之后都可以放入伸展性，就是 stretching 这种类型，那就可以让你在做有氧也好或者无氧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发挥。所以这个是我们会建议的方式。那再来就是有一些人是稍微比较胖的，肥胖的，那他们就会通常我们会建议说，可以安排有氧的类型比较多，然后再慢慢再增加一些无氧的类型，所以他们的比例或者是频率，我们也会看个人情况再做调整。
0: 对，明白。那当然如果还有朋友挺好奇的，有些什么问题也想问乔恩，关于到更多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避免断崖式衰老，而我们的更年期应该怎么样吃才能更加健康的话呢，都欢迎大家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或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包括 iFM 的官方 TikTok AIFM.Malaysia， 还有 iFM 爱生活的脸书专业的直播，欢迎你的留言。那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跟你分享。先听这首歌，凡人咖啡店，也的就是凡人演绎的歌。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搬过来，旁边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
0: 接过来，
1: 一个插头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带进来啊，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咯。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啊，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跟大家聊聊怎么样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呢？我们收到一位朋友的信息啊，他说本身是54岁，还有月经，因为吃西药的关系就造成偶尔尿酸高，所以就很担心蛋白质含量过高。那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去衡量蛋白质的摄取量呢？
5: 所以其实呢，不是每一个蛋白质食物都一定会造成这个尿酸偏高的，所以到最后还是要看你所谓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取来源是哪里。一般上如果你是选择像白肉、鸡肉啊、鸡蛋啊，或者是鱼肉，其实它的那个风险是蛮低的。但是如果你是选择加工肉，比如说鱼柳、鸡柳或者是那种香肠等等，那基本上风险就会提高。再来还有就是一些海鲜类，还有呢，江鱼仔煲汤，很多华人很喜欢的，因为很喜欢用那种大骨熬汤，
4: 对对对，
5: 喝起来很鲜。那其实基本上这一种类型熬得越久，其实嘌呤会越高，那它就会很容易影响到这个尿酸的问题。
4: 所以就要更加留意我们的日常饮食了，可能看
5: 你的选择。
4: 看似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优质蛋白质啊，但是它一过量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就是很大的负荷了。是。那下来呢，也有收到一些朋友的分享哈，他们就是也挺好奇的，关于像我们有提到的天然食物，刚刚我们有举的例子就包括可能是豆腐，那其实还有些什么呢？怎么样的食物我们还可以摄取的更多比较天然的一个方式？
5: 这个问题其实很广泛。因为所谓的天然食物，如果我们选择原型食物，碳水就有很多种。其实像我们的我们水果类，或者是我们面包，我们的米饭，这些其实都 OK 啊，都是可以摄取的。那还有什么呢？天然食物像蛋白质又有不同的蛋白质，像我们的肉类，
4: 对，
5: 我们的鱼，这些都算是天然食物啊，所以其实蛮多。所以你要做的是能不能做到均衡饮食，能不能做到多元化， 那这两个一定要先达到，然后再来看你的分量。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均衡这个饮食餐盘，我们会有三个重点，
4: 对，
5: 均衡、多元跟适量。对，
4: 所以就是要看你的个人日常的那个饮食的习惯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要记得几个要素，三大要素，要多元、适量跟
5: 均衡。
4: 均衡，哎，对了，是。那还有一些怎么样的，我们下来再来看看哈。这位朋友呢，他就分享了，睡觉醒来呢，他的脚跟跟小腿抽筋，是可以选择补充镁吗？那如果一天是半颗或者是一颗的话，是可以吗？大概需要吃多久呢？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在他的脚跟跟他的小腿抽筋的部分。
5: 这个的话它不一定是需要镁而已，它可能也是钙质不足也会造成。那这两个的话我们先回答刚刚它的镁，因为它有讲到半粒还是多少嘛，所以你可以看它是多少 mg 的。那一般上呢 for 镁我们都会建议说可以去到300mg 左右，所以就看你的那个半粒是多少，有没有到然后你平时的饮食当中，比如说你的乳制品有没有摄取到，或者是平时很不喜欢吃鱼的所以要看，如果真的不喜欢乳制不喜欢牛奶，那是不是像 yogurt 或者是乳酪这些牛油也算是其实所以其实要看回你是不是有摄取到这些东西。
4: 像刚刚也是有提到，有朋友刚好就是就有乳糖不耐症，他就是喝牛奶的时候可能就会闹肚子。那有些怎么样更好的方式呢？除了喝牛奶。
5: OK， 那我们其实除了普遍知道的鲜奶、全脂奶，所以我们现在也会看到蛮多种的 lactose free， 乳糖适合乳糖不耐的人群的。所以像那个 yogurt 啊，或者是 cheese， 其实都有 lactose free 的。那这一种呢，它其实基本上是把一个酵素加进去，叫做 lactase， 就是帮助去分解乳糖，让你喝这一款的时候肚子不会那么的不舒服。当然如果你真的无法喝这一种类型，都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考虑像豆奶？豆奶其实也有出也有出那种强化钙质的类型，所以你可以选择那一种类型的。
4: 对，所以在一个购买的时候呢，可能也先看看它的一些食材或者是它的种类，再来看看你的身体比较适合的是哪一种食材或者是食物哦。好，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道问题，他说更年期之后呢，皮肤是时常会痒还有发炎，请问我应该要吃什么会比较稳呢？会比较好？
5: 这个就是需要到油脂。可能是油脂补充不对，或者是油脂补充不足。那油脂的部分，我们刚有提到的油脂脂肪，就是我们皮肤屏障很重要的一个材料之一。所以要看回去，如果是平时的烹调方式，可能很特别注意的，就加那一滴油，或者用那种 cooking spray。对，他们用那种的话，其实油用量会比较少。那当你用这样子类型烹饪出来。你自己的那个餐盘，你自己的料理，你其实可以再加多一汤匙的油，所以可以来自一些橄榄油也好，或者是亚麻籽油，但是选择写 cold pressed 的，或者是像 extra virgin 的这种类型，它就会富含更多的植化素，就可以更好。
4: 是，都希望能够解惑大家的一些迷思。那当然如果你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新的问题，也想要通过这个小时的一些问答环节来了解更多的话呢，欢迎你通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289。同样我们在我们的 TikTok 以及我们爱生活的脸书专页都在进行直播当中，欢迎上线关注 AIFM.Malaysia。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回来，爱生活。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巧恩跟我们聊更多哈。有朋友也问了，请问可以长期吃 EPO 吗？可能也可以先请巧恩我们分享 EPO 它是什么。
4: OK,EPO 其实英文它的名字叫做 Evening Primrose Oil, 所以它其实叫做月见草油。那月见草油在之前，很久之前我在读书的时候，它就已经非常的出名，因为它是针对女性健康、女性的激素水平调整，所以对于如果像我们二三十岁的女性，她们会有痛经，然后或者经期不准，那甚至到更年期的女性，她们都会说，诶，可能吃 EPO 可以帮助到舒缓这些症状。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它那么红。那至于它为什么这么红，是因为它的里面的成分，一个是叫做 GLA, 是一个 Omega 6的一个成分，它可以帮助到去调节这些问题，或者是减少发炎。但是具体能不能帮助到，其实还蛮因人而异。有一些人吃了可能坚持吃3个月、6个月真的有改善，但有一些如果你本身吃了没有什么效果，那确实可能不太帮助得到。第二就是它是油，那可能我们在我们平时的饮食当中是不是有摄取到好的油脂，那如果你那边不足的话，可能你补充这个其实那个帮助其实也不太明显的，所以也要看。
3: 所以它里头的那个刚才提到的，它里面的油的成分可能那个量本来就没有特别的高，
4: 没有特别的多，对。
3: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能也是像你刚才提到了因人而异。那他刚才有问的就是请问能够长期使用吗？
4: 它其实要长期吃是没有大问题的，
3: 基本上不会影响太大。对，可是我们在私下也是有讨论另外一个我们也是蛮热门的，就是关于胶原蛋白 collagen 的。对哦，我就想好像大家暂时没有提到，不过我也是挺好奇的。其实说到胶原蛋白 collagen 的话呢，我们好像我们知道它是对身体好的，但是又要怎么样摄取其实才是对身体是加分的呢？
4: 如果我们以保健品来说 collagen 很多的保健品类型嘛，那你其实要看的 collagen 它是属于分解式随离分解，还是说它只是写 collagen, 那个分别就有那个差别是有在的。那如果你是选择像 hydrolyzed 随离分解的，它的分子比较小，那你吃进去的时候其实会相对来说比较好吸收。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含量是多少，然后它的结构也有关系，所以你在买那个保健品的时候可能要去看这些东西。当然越细的价格就会偏高。
3: 对，
4: 所以这个是看你是否有需要，因为 collagen 的胶原蛋白其实就是蛋白质。
3: 对，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平时的饮食其实也是可以摄取胶原蛋白，对不对？只是那个可能那个量我们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把控，或者是可能我们只是得到一个大概的数字罢了，但是我们不能够100%确定我们一吃它就是可以更好的去吸收。所以这个还挺看各式各样的食材的。好，那下来我们也是收到另外一位朋友的分享，他有问 OK,EPO 是有这个子宫肌瘤的，请问可以吃吗？
4: EPO 的话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 collagen 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嗯、一般上有这些肌瘤或者是、水瘤等等的话，我们就不太建议拿 collagen 的 supplement。
3: 嗯，明白。好，那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听说是吃这个胆固醇药，诶，应该是要摄取某保健品，那是不是其实我们在选择诶不同牌子的保健品的时候，尤其是在胆固醇这一类的话，是不是要更加留意呢？
4: 嗯，是说针对胆固醇吗？
3: 啊，对，
4: 针对胆固醇的话，其实它的选择性也，它的选择方面也不太多。
3: 嗯，
4: 那如果是说食物类型，我们其实有分食物类型的保健的，或者是说真的是那种
3: 保健品
4: 啊，保健品是胶囊型的、嗯。那食物类型的话，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了 ，Odd Brain， 因为我忘记它的华语叫什么。
3: Okay, okay.
4: 所以那个的话，基本上它会有那个我们叫做葡聚糖。对，所以其实这一些呢，它都可以帮助去降低我们的胆固醇，或者去帮助啊改善这个问题。那如果是保健品的话，最出名的应该是红曲米。
3: 嗯，
4: 那红曲米其实有分类型，可以，但是大家可能会比较难去找得到或者去分析，因为通常这些保健品它会写红曲米。他不会告诉你哪一种类型的红曲米
3: 啊，明白、
4: 嗯、对，所以这个的话就需要大家去买的时候尽量可以问多一点，
3: 嗯，
4: 或者是可以跟他拿关于这个保健品的一些资料啊，你才更懂，因为很多时候放在那边的产品他们也不能太多的怎么说一些 claim， 他们不能去这么说，所以他很多的数据啊这些他不会放在那边、
3: 嗯、
4: 你可以跟他拿
3: 哦，来了解到底啊里头的那些是不是你自己本身是需要的？
4: 嗯、对，
3: 嗯，对。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也是挺好奇，也想发问问题的话，欢迎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289，或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先听这首歌，林雪怡所演绎的《那件牛仔》。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五月十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五月十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五月十三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五月十四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五月十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继续和我们今天的嘉宾乔恩了解更多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刚刚就有收到一位朋友的信息，他就挺好奇的，那奶粉能不能代替鲜奶呢？可能他想要喝的是热饮啊，但是好像现在的牛奶鲜奶其实也可以把它当热饮来喝啦，只要你把它给稍微弄热的话都可以。但他就挺好奇的是在于奶粉跟鲜奶其实他们会有差别吗？
1: 其实他们的那个制作方式不同，那不同的一些奶粉它会有添加特别的成分，比如说补钙的它会加一些钙质、维生素 D， 如果是针对心血管健康它可能就会有像Omega 3或者是一些麦麸在里面，就不同的东西。那如果是鲜奶，通常他们主打就是新鲜的牛奶，所以一般上呢，鲜奶的话，它就是很简单的那个成分表，就是100% 的 fresh milk 这样子的。那如果是说，我今天想要喝，就是口感上比较好的，那其实鲜奶就足够，它一般上一杯就300毫克的钙质。那如果是奶粉的话，它其实是用那个奶固，它其实是固体状的那个牛奶
5: ，OK，
1: 然后它就制造的时候，它就会去加其他牛奶应该要有的营养素进去，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成分表比较复杂。它可能会有 milk solid， 然后就会有很多的 vitamin mineral 一大堆的东西在里面。那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奶粉可以保持粉状，而不是变成块状，然后还有就是让牛奶应该要有的营养进去。所以当你看成分表不一样，但是你看那个nutrition fat 那个热量碳水的那个部分啊，你会发现到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除非他说我今天要强调心血管健康，那一些部分它就会比较高。那刚刚我们其实有提到像这个问题方面，他有问到会不会含糖量很高。
5: 是，
1: 那这个的话可能有一些人会只喜欢去看 sugar content， 然后去看
5: 我就是那个就先看那个 sugar 的部分。糖的部分，
1: 马来西亚会有一个误解，就是他没有写 added sugar 是多少，所以那个 total sugar 它可能含有的是牛奶本身的天然乳糖。所以不要太误解，就是说为什么鲜奶说没有糖，但是为什么那个sugar这么高？不是，那个就是它的乳糖。
5: 明白。那有朋友也有问了，蛋白粉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其中一个比较棒的一个摄入成分嘛。也是可以对吧？
1: 对，如果说你真的安排不到其他的那些原型食物的话，那蛋白粉也是可以安排进去的。但是你要记得的是，原型食物它除了有蛋白质的成分，它也有其他的营养物质在里面。那如果是蛋白粉，一般上它就是萃取那个蛋白质。
5: 就是单一的，
1: 它比较单一，
5: 所以还是比较建议大家要多元 要均衡，也要平衡。好，那向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位朋友的分享哦，他是说，请问自家煮的鱼鳞片其实也算是胶原蛋白吗？那鱼鳞片其实吃多了会痛风吗？怎么突然间？
1: 因为刚刚想到，哦，胶原蛋白，
5: 所以我们就开了那个头，然后就大家就很好奇关于后来症。
1: 对，鱼鳞胶是蛮红的一个主题，在之前的时候，很多人去自己熬，自己去或者是去买。那鱼鳞或者是软骨这一些东西啊，还有那个我们讲猪皮这些猪脚，它其实确实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那你拿鱼鳞，你做成鱼鳞胶，确实含有这个胶原蛋白，但是它的分子比较大，所以你可能吃多了，你其实是让你的身体可能适当的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了。你之前可能蛋白质不够，所以你吃上来蛋白质足够，然后又是胶原蛋白，它可能就开始慢慢的，你会看到可能皮肤会比较好。但是如果你的关节不好的，它可能会补那些更缺失的地方，它可能会先补你的关节的这些部位先，然后才开始去到脸上这一些。
5: 嗯，明白。那向阿姨呢，也是有朋友问了，就刚才其实我们也稍微有提到的关于如果你本身是有肌瘤的话，是否可以吃胶原蛋白。然后同样的，他现在的情况就是他同时有在吃高血压还有胆固醇的药。那么胶原蛋白是不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吃，还是我是可以选择一起摄入？那他自己也是挺好奇的，还有什么时间吃是最佳的呢？
1: OK，collagen 呢？其实我们在刚刚的访问，我们有提到说，对于有肌瘤、水瘤的人，我们一般不太建议。虽然可能会听到说，其实是安全的，但是你想要的话，你还是建议去做一个定时的检查，因为有一些案例，我们在咨询的时候，确实他拿了这个 collagen 的 supplement， 他的那个肌瘤变大了，所以这个的话，你也要特别去留意。如果你真的要拿，如果是摄取时间的话，通常 collagen 我们尽量跟这个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比如说水果，因为呢，维生素 C 其实它也可以促进这个胶原蛋白的吸收或者使用。
5: OK， 那如果刚好也是有服用其他的其他的药，比如像高血压还有胆固醇的药的话呢，其实同时吃的话应该影响不大，对吧？
1: 这两个跟 collagen 影响不大，
5: 都是可以的。好，那下来呢，我们再来收到这位朋友，刚才我们是有提到嘛，关于yogurt 的其实是有帮助嘛，其实也是有，对吧？就是刚好如果你本身是喝鲜奶或者是乳糖不耐的话，可能也是其中一个选项。
1: 乳糖不耐我们其实有分严重性，如果你是轻微的，你可以考虑像希腊酸奶 Greek yogurt 的类型，它一般上的刺激性会比较低，然后因为它的乳糖也比较少。如果是说连这个你也不能的话，那你就要选择 lactose free 的类型了。
5: 就是 yogurt 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它也是有很多的类型，对吧？前提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样去选。我们在市场上好像也是看到很多直接跟你说它是没有脂肪 ，OK， 还是 zero fat， 听起来就是 OK， 就是最健康的。但是有些可能也是很好奇，讲明明或者是 zero sugar 了，但是我吃起来还是偏甜的，它还是有带甜的味道。就是刚才我们可能也是有提到的，它自己本身的是带的那个乳糖的那个质量，对，所以可能通过这个信息访问也好，都能够让大家打破大家之前的一些迷思。好，那下来呢，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他是说，如果他是有尿酸，还没有吃任何的药物，今年60岁，38公斤，156cm 的高度，他现在呢就是有喝奶粉，还可以喝其他的鲜奶嘛？就想要征求你的意见。
1: 不过那个我想确认一下，160cm 38公斤，
5: 好像就是一点偏瘦，对吧？
1: 偏瘦的，是
5: 他的那个他想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想要增胖，所以想问如果他下来喝其他类型的牛奶的话，应该要怎么样选择会比较好？
1: 其实如果是刚刚也其实有提到是那个酸奶的部分呢。
5: OK，
1: 那这边可以一起回答，就是说选择乳制品，我们会建议像鲜奶或者是全脂奶。 如果是要减肥的，你可能低脂奶，但是前面两个是最好的选择。脂肪，那个牛奶里面的脂肪其实是属于天然脂肪，你其实摄取也是对你来说
5: 是好
1: 的，好
5: 的，
1: 对，你更年轻女性嘛。然后呢，脂肪呢，它也可以帮助牛奶里面的钙质跟维生素 D 更好的吸收，所以你选择太低脂的，它反而没有这个帮助，它的那个钙质跟维生素 D 的吸收就会减少了。
5: 嗯，所以不一定是高或者是所谓的哈是 full cream 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很紧张。
1: 对对对，
5: 对，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效果的。嗯，好嘞，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朋友的分享。他说，请问水煮的蔬菜是可以用这个紫苏籽油或者是橄榄油来代替炒菜油的这个补充油脂吗？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对，其实是基本上
1: 是
5: OK 的，是
1: 对，
5: 对，但是那个量要非常的小心了哈，因为之前我就有一个经验嘛，就是用的那个量太多，然后那个温度又属于高温的一个情况，所以出来就是呈现出来的那个食物呢，烹饪出来的味道是非常的刺鼻。无论如何都是比较鼓励大家，在家里有自己烹饪也好，或者是在外头的话呢，我觉得能够更加注意这一块的话，是肯定是好的，是挺鼓励的。但如果我们做不到事事全面的话，那么就先从最小的先做起吧。想最后有些怎么样的话想要再提醒我们的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
1: OK, 更年期的这个阶段虽然是可能每一个人经历的都会不一样，然后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烦恼，但是与其你们去直接找保健品去补充的话，可能要看回去平时的饮食是否有做好，然后有哪一些部分可以加强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运动的部分，也可以从自己喜欢的简单的，或甚至是你可以跟家人一起做让你更有动力的类型开始，然后你才看如果是真的缺乏，我才是看下需不需要去补充铁质也好钙质也好，所以保健品一般上我们会放在比较
5: 后面
1: 的选择。对
5: 对，都希望大家听了我们今天的这节目还有我们的问答环节呢，都能够打破大家一些的迷思，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突然间新年的感觉。好，我们节目来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就下回再见。今天也是谢谢小恩，谢谢，拜拜。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1: Kino Himitz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里希马达尼，中午好，我是整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内政部长德勒苏伊塞弗利纳苏迪安伊斯马尔强调，指控他随意向中国人发出公民权的言论，实属无稽之谈，并且居心叵测。他说，这番操作是为了煽动人民情绪，并误导社会大众。他强调，所有公民身份申请都是根据联邦宪法和相关的法律进行审批，同时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安全审查，绝不存在随意批准的情况，更不是为了配合任何政党的政治目的。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dasri Noraini Ahmad 表示，当局已经和石油公司完成所有技术协调工作，以确保供应链、物流及基础设施准备就绪，并落实生物柴油掺混比例从 B10 提高到 B15 的措施。这项调整将从2026年6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部长说，新的比例将通过高级别生物燃料委员会协调实施，这个措施有助于减少对进口柴油的依赖，稳定国内原棕榈油价格，同时降低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昨天发生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总部附近的爆炸事件，并没有波及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人员。国防部长 Dadasri Mohamad Kalinuddin 说，爆炸地点靠近位于纳库拉的马来西亚之家，该地方是五名马来西亚参谋军官的休息地点。国防部长 Dadasri Mohamad Kalinuddin 说，在爆炸发生前，联邦黎巴嫩部队联合国黎巴嫩总部已经响起警报，所有执勤人员包括马来西亚军官都接获指示进入掩体避难，并且应对当前的安全威胁。美国联合航空宣布将从8月11号开始恢复往返美国和委内瑞拉的航班服务。联合航空星期二表示，公司将使用波音737 MAX 8客机提供往返休斯顿乔治布什洲际机场和加拉加斯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班，不过最终的航线还需要获得各国政府的监管批准后才可以确定。联合航空表示，恢复这条航线后，不仅有助于加强两国经济往来，也能够创造更多商业机会，同时方便分隔两地的家庭与亲人团聚。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歌曲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属于你的星球，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2: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0: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0: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
2: 本周季军歌曲
1: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安抚。
1: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2: 但今这一生将爱守护完整，将心意念中跌宕途中，唯有步步跋涉。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4: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

0: 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1: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0: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1: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2: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o.gov.my。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嗯，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医生，
2: 我是佳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2: 佳莹
1: 和医生
0: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6: 嗯，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政府已经完成提高生物柴油掺混比例的技术协调工作。政府驳斥随便向中国公民授予我国公民身份的说法。美国联合航空八月起恢复往返美国和委内瑞拉的航班服务。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政府将从6月1号开始提高生物柴油掺混比例，从目前的 B10 提高到 B15。 种植及原产业部长戴德瑞·诺瑞尼·阿曼说，配合这个新的措施，当局已经和石油公司完成技术协调工作，以确保供应链、物流及基础设施准备就绪。新的掺混比例将通过高级别生物燃料委员会协调实施。该措施不仅有助于减少对进口柴油的依赖，稳定国内油棕油的价格，同时还能够降低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与此同时，该措施也符合国家农产品政策以及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的目标。内政部长戴德瑞·塞夫利纳·苏迪安·伊斯曼又强调，有关他随意向中国公民授予马来西亚公民身份的说法完全是恶意诽谤，目的在于煽动民众情绪及混淆视听。他说，所有公民身份申请都是依据联邦宪法和相关法律进行审批，同时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安全审查，绝不存在随意批准的情况，更不是为了配合任何政党的政治目的。他说，他在担任内政部长期间，曾多次在国会和媒体记者会上解释相关的程序，并公开完整数据。塞夫定呼吁民众不要轻易相信和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并应该通过官方及权威渠道核实事实。昨天发生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总部附近的爆炸事件并没有波及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人员。国防部长戴德瑞·穆罕默德·卡里诺丁说，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5点30分左右，地点靠近位于纳库拉的马来西亚之家。该地方是5名马来西亚军事参谋官休息的地点。国防部长戴德瑞·穆罕默德·卡里诺丁说，在爆炸发生前大约11分钟，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总部响起警报，所有执勤人员包括马来西亚军官都获指示进入掩体避难，并且对当地安全威胁。根据目前掌握的初步消息，爆炸地点距离马来西亚之家大约20米，因此该建筑物内外有轻微的受损。不过由于所有人员当时已经进入掩体避难，因此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槟城州政府否认西古岛发展计划影响当地渔业活动的说法。槟州行政议员 Dato Rashidi Zino 表示，目前直落工巴和巴都毛一带的渔民捕获量整体维持稳定。2023年的总捕鱼量为 472.44 吨，这个数字在2025年增加到 496.57 吨。 Rashidi Zino 表示，从数据来看，捕鱼量并没有明显的下滑，因此有关发展项目影响当地渔业的说法并不成立。他补充，渔民收入受到天气、季节以及市场价格等外部因素影响，因此会出现波动。根据实地调查和渔民的反馈，西古岛项目施工期间，当地渔民并没有出现捕不到鱼的情况。马来西亚房地产发展商工会认为，房屋发展法令拟议引入的购房选择权条款不仅为购屋者提供更大的保障，同时有助于发展商更精准地评估真实市场的需求，并且降低烂尾项目的风险。 该会主席达多和汉生表示，根据拟议条款，买卖双方正式签署买卖协议之前都可以选择退出交易。这个机制将赋予买家更大的灵活性，使

0: 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先来关注一系列的海外消息。美国联合航空宣布将从8月11号开始恢复往返美国和委内瑞拉的航班服务。联合航空星期二表示，公司将使用波音737 MAX 8客机提供往返休斯顿乔治布什洲际机场和加拉加斯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班。不过最终的航线还需要获得各国政府的监管批准后才可以确定。联合航空表示，恢复这条航线后，不仅有助于加强两国经济往来，也能够创造更多商业机会，同时方便分隔两地的家庭及亲人团聚。这是继美国航空公司在4月30号恢复飞往委内瑞拉的商业航班后，另一家宣布复航的美国航空公司。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星期二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北京，出席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世界两大经济体正在积极争夺全球人工智能市场主导地位，而高性能芯片被视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请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放中国，让更多优秀人才发挥才能，协助中国迈向新的发展阶段。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二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尽管工党在近期选举中失利，面对辞职压力，但他将继续领导政府。他说，过去一段时间，英国政坛经历了动荡不安的时期，因此政府目前的重点是恢复稳定。根据唐宁街10号发布的声明摘要，斯塔默表示会为选举结果负责，也会继续推动政府承诺的改革。他同时也提到，目前工党内部虽然存在挑战领导层的机制，但相关的程序还没有启动。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的计划，拟意投入110亿雷亚尔打击该国的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根据巴西总统府发表的声明，这项名为巴西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计划总投资当中，有10亿雷亚尔来自联邦政府预算，其余100亿雷亚尔将以贷款形式通过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向各州提供。该计划将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包括切断犯罪组织经济来源，加强监狱系统的安全措施，提高凶杀案调查及侦破能力，以及打击武器贩运。匈牙利总理毛加尔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当地时间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综合报道，毛加尔当天发表讲话，声称新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他说，希望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到尊重并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同一天，毛加尔宣布卫生部、司法部、儿童与教育部以及财政部的负责人将在政府决策机制中拥有否决权。太平洋岛国瑙鲁宣布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把国名更改为瑙埃罗。当局指出，瑙鲁这个名称是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称呼，源自外来语言对本土语言的扭曲。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已经完成提高生物柴油掺混比例的技术协调工作。政府驳斥随便向中国公民授予我国公民身份的说法。美国联合航空八月开始恢复往返美国和委内瑞拉的航班服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是的，来到这个时候下午1点11分了，爱从自己开始。那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在我们今天的我要对你说，可以把你的留言给写下，发送到我们的WhatsApp 平台0111701-8289 0111701-8289。曾经有朋友留言啊，说啊，也许自己以前啊，就是比较不太就善于表达的，不管是在写或者是在说的部分，但是听了佩莹的节目之后啊，听到其他人的表达，哦，原来是可以这么样的说的，所以也鼓起了这个勇气把信息发送过来。我不晓得今天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人呢？那其实我相信挺多人在听，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就是默默的在听着，但是也没有来留言。而当然如果今天可以的话，那如果你想要留言，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也让身边的人可以听到你的留言，或者是自己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都 OK。 把你的信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写下你的留言之后，再选上一首歌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新歌，这是阿兰的歌曲，叫《以歌》。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来到我们这个时候的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你想要对某一些人说，你都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有一些人可能选择用匿名的方式，即使保持神秘，也就是可能这时候在工作，所以留言的时候可能你也有你的这个顾虑吧，都 OK 的，你只要把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这位朋友说可以说名字，他叫小柔，他说佩莹你好，那其实打从步入社会工作到现在啊，已经不算是新人了，那工作了那么多年，其实最重要就是希望就是家人过得好，然后自己的这个生活素质也可以大大的提升啊。但是这一两年呢，自己在思维上有了很大的冲击，那是因为最亲的人离开了，那个时候看他生病得非常的辛苦，然后就在想如果自己能够跟他分担那该有多好啊。但是毕竟啊，就是身体是自己的嘛，那我们不要因为在年轻的时候透支了自己的健康。这位长辈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所以老的时候啊，几乎是要照顾也来不及了哈。他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敲醒我自己的一个醒钟啊。那我在想，我自己那么拼，那我为的是什么呢？我有我的目标，那不是坏事，可是有目标的同时，我是否也要把自己的健康给照顾好呢？我甚至把我自己的人生规划到自己退休之后要过怎么样的生活了。如果再这样子拼下去，反而是可能会透支了健康，而没办法去逐步的达成自己想要退休后的生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调整了自己的工作的模式。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所以就是让自己既是工作之余也会找一些时间好好的休息。比如像现在午休时间，他说我就尽量让自己不碰工作，让自己呢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让身心放松也好，听一首自己所喜欢的歌也好，那也可以让自己暂时的逃离这个快节奏的工作节奏。那么当然今天来留言也希望就是这一两年改变了思维的自己能够就更加的照顾自己的健康，不管是里还是外都好，内心也是要富足的。就挑了这首歌曲，这是品冠的健康快乐。但是话说回来，有一些无奈的是，人嘛，为什么总是要有一些事情的发生之后才会有一些醒悟呢？比如说这个长辈的离开才敲醒了自己呢？也许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功课吧。

品冠唱的歌曲健康快乐，其实有些时候啊，在听着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自己也有很深的感触的。比如阿强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我在午休时候我也会把时间留给自己了。真的，人要经历过一些事情你才会改变，那是因为过去的可能自己太善良于不想把人想得那么坏，是不是这样呢？刚才那位听众的留言让我沉思了好一段时间，脑海中一直浮现不同的画面，然后耳边传来的是品冠的健康快乐。他说，其实我何尝不是呢？人嘛，刚步入社会工作的时候，都会可能心里头有很多的蓝图，你希望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哇，希望自己啊在几岁的时候可以拥有什么。但是话说回来啊，那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了之后，真的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你得到那么多那又怎么样，你似乎好像也带不走所有的东西，唯有把自己给照顾好，这才是最大的财富，那就是我们的健康跟快乐了。虽然说其实刚才自己沉思了好一段时间了，那自己也是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改变之后，看到自己的这个重担也大大的给放下。那以前会觉得心理负担很重，那身边的人其实也都说，哎，你已经很努力了，你还要做到几分啊，你已经101分了，可是总觉得自己可以更好，那是自己鞭笞自己的方式。可后来想起来，哎，我怎么对自己那么严苛，有些时候也要给自己放手一下，足以优秀也可以让自己啊，就是算是给自己犒赏一些些什么的。所以现在暂时的放松了之后，反而是觉得日子其实可以过得轻松，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那我现在也是在午休时间大概2点啊，又要重新的埋头苦干了。那比较常听你的节目，就真的是在休息的时候才能够来跟你互动的。我是听了很久了，只是比较少来留言而已，今天就有感而发嘛，也希望可以给自己透过歌曲来勉励勉励一下。来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吧，因为此刻的自己感觉幸福，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这是凤凰传奇的歌。我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ahn.imm。
1: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1: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1: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踹踹，
1: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王谦所演绎的新歌叫《向日葵》的话，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配音。来到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啊。那今天想对自己说什么，或者是跟身边的人说一些什么呢？啊，或者是可能最近的一些经历让你有一些感触的，那么那个人你不认识，或者是那一件事情，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信息发送过来，你的声音留言。或者是你的文字信息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Miss Teo 的留言呐、啊。他说，其实有些时候啊，那会感觉好的事情可以让他再久一些，不好的事情赶快的抛到九霄云外去。相信这也是许多人的一种心理感受哈、啊，就是所谓的希望，所谓的期盼，对吧？但是生活中啊，很多时候体现出来，让我们知道是人生就是会有起有落的，都会有酸甜苦辣，不然这就不叫人生了。也许要这样，所以我们人才会懂得珍惜啊。那以前的自己呢，是会觉得很相信永远这一回事的。但是后来渐渐长大之后，接触了不少的人事物了，会觉得啊，哪有什么天长地久、永远的事情，只要当下活得自在就好了。哦，那也是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才有这方面的感悟哦。是啊，其实我想，谁不想谈个天长地久，对吧？但是那也真的是太遥远了。可是如果是我们再把这个眼光把它给拉回来哦，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当下给做好的话，其实真的不谈永远，只谈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看到落实的部分。所以从这方面去提醒自己啊，那有些时候也要让自己像水一样弹性一些。最近看了这一本书《水知道答案》，也是透过配音的节目认识的一本书。那虽然不是一本新书了，可是适合当下的自己来看的话，那就是一本好书啊，让自己开悟了，也让自己更多的不同的视角来去看待多方面的自己。诶，感觉整个人呢并不像以前那么样的只看单一方面了，那视野开拓了，也让自己可以多方面的去学习，然后去进化自己，去优化自己的。很喜欢辛晓琪的这一首歌曲《永远》，也是在一次偶然机会下接触到的。那么今天来留言，有机会选上的话，佩莹就帮我安排这一首歌曲吧。好，谢谢你的留言 Miss Teo， 这首歌真的好一段时间没听到了啊！谢谢你选上的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吧，永远。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嗨，你好，我是佩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啦。这是 Josh 的留言，他说，我在为自己告别这一段恋情的过程中啊，做了一个小小的记录。那其实是一段不开心的恋情，因为是被人抛下了。他说，有时候我在想啊，那如果是我自己提出分手，也许我就不会那么难过。被人抛下呢，那感觉滋味很不好受啊。但是也慢慢走出来了。今天能够把信息发送过来，那就代表自己已经就回到自己的这个人生轨道上好好的把自己的本分给做好了。至于感情事情嘛，它真的不是人生的全部啊。但是人往往很多时候就会可能会觉得哦，那你是我的天，你是我的地，那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离不开对方。但是后来回头想一想，其实真的没有所谓的离开跟不离开的事情。那即便是有了另外一段恋情了，但是这一段恋情啊，也会把自己呢给教会了许多事情，让自己长大成人。那虽然是现在也没有心思去经营另外一段感情啦，只是心想如果是一段感情的开始呢，会把这段感情当成是自己的一个警惕。那也告诉自己，其实人生有很多的重心，有很多重要的部分可以让我们去实践的，感情嘛就顺其自然咯。挑了这首歌曲，这是也在佩莹节目中认识的歌，黄绮珊的《离不开你》。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陈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根据2030年航空航天工业蓝图，马来西亚的维护、修理和保养 MRO 市场预计将在2030年底前达到550亿 Ringgit 收入目标。他说该目标大约占亚太地区维护、修理和保养市场的 25%， 预计到了2030年亚太地区整体市场规模将超过600亿美元。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兼大山脚区国会议员沈志强日前在日新国中举办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BM 优秀生奖励金颁奖礼，颁发总额237000 Ringgit 奖励金给区内9所中学的370名优秀生。大山脚今年一共有370名学生在 SBM 考获8A 以及以上佳绩。沈志强表示他感到十分骄傲，因为这证明当地的教育水平正在提升。公共工程部副部长 Dadasri Amamaslan 表示，沙巴范婆罗洲大道 1A 阶段下的九个工程配套将在今年内全面竣工并且开放通车。沙巴范婆罗洲大道第一阶段工程共有35个工程配套，全长706公里，从新都敏延伸到斗湖。气象局提醒，将在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参与2026年全国青年节活动的民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该活动将在森美兰森达彦举行。气象局指出，当地的天气一般下午可能出现降雨或雷暴雨，早上和晚上则天气晴朗。民众受促做好准备，包括准备适量的饮水、穿舒适的衣服和带雨伞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经分别与伊朗达成协议，以确保其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能够安全通过目前由伊朗实质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了解，有其他国家也在探讨类似协议，这个举动可能会让伊朗进一步持续地控行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根据该涵盖146个国家数据的报告显示，过去20年全球高等学校教育在校人数增长超过一倍，2024年达到2亿6900万人。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虫吃。从记事起，记得父母总是催我们早睡早起，尤其是母亲，她很不喜欢我们早上睡懒觉。她常提醒我们说，你们整天睡睡睡，把清晨的给养都睡没了。那时懵懂的我并不明白母亲的寓意，后来读了圣训，对母亲的告诫茅塞顿开。就如人们常说的一句俗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它形象地说明了只有早起的人才能够先人一步抓住机遇赢得收获。而在伊斯兰教中，早起不仅仅是穆斯林的生活习惯，更是宗教教导和生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穆圣曾经为他的民族祈祷说，安拉啊，求你赐福于我民族的清晨，提拉米西圣训集。这意味着清晨本身就是福分和给养的时段，谁能把握清晨，谁就能够收获安拉的恩赐。安拉说，我们把夜晚作为遮盖，把白天作为谋生的时间，古兰经第78章10到11节。安拉创造夜晚就是让人类休息，创造白天就是让人类活动劳作和学习的，这其中最宝贵的就是清晨。先知每天最早的活动便是晨礼，他不仅坚持亲自带领圣门弟子们礼拜，而且在成拜后常常坐在清真寺里纪念安拉，教导弟子，直至太阳升起。他并没有在晨礼后再回去睡觉，而是把握最清醒的时光，开启新的一天。先知的习惯也为穆斯林树立了榜样，清晨礼拜，不睡懒觉，投入祭祖和工作，中午小憩，恢复精力，这是一种健康、积极、充满福气的生活节奏。相反，睡懒觉在伊斯兰教中被视为浪费福气。先知说，你们中一个人入睡的时候，恶魔就在他的后脑上打了三个结，对他说，夜很长，你安心入眠吧。说着把这三个结打紧，如果这个人醒来纪念了真主，一个结被解开了，接着洗了小净时，又一个结被解开了，然后礼了拜时，最后的一个结也被解开了，这样他就会精神饱满，心情愉悦。否则他会心灰意冷，萎靡不振。布哈利圣训集，这段圣训揭示了睡觉的后果，错失晨礼，错失给养，整日都处于无力的状态。在伊斯兰中，清晨与生机有着直接的联系，先知祈求安拉赐福与清晨，圣门弟子也见证，凡是晨礼后投入劳作或者学习的人，往往在事业上更加顺利。这不仅意味着物质的给养，也包含着精神上的充盈和生活的顺遂。先知的祈祷让人们坚信清晨是生机降临的最佳时段，因此睡懒觉的人等于错过了生机和福气降临的机会，而早起的人哪怕只是简单的学习工作或者纪念安拉，都是从中得到加倍的收获。除了伊斯兰诠释的清晨的福气，早起在学习上的效果同样显著。科学研究表明，清晨是大脑最活跃的时段，记忆力和专注力是远胜下午和夜晚。就如我们常说的，早起三光，读书有益，一日之计在于晨的说法。古代学子往往在晨曦微露时就开始朗读诗书，收效显著。对于学生来说，晨起学习知识效率往往是晚间学习的数倍。学生若能保持晨礼后不睡懒觉，而是将宝贵的时间投入学习，不仅顺从了先知的教导，也在学业上赢得了巨大的优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Hashtag 本雅人 Ch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哎，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0: 我们今天下午的两点赢说职场
1: 啊，除了要及时，
0: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其实今天爱从自己开始，职场上我相信哦，大家也遇到了一些可能身边的朋友都会跟你讨论着的。来到退休年龄了，那么接下来自己可以做什么呢？其实啊，我想啊，这一些啊，都是往往很多时候，在忙碌起来的时候没有想要谈到的话题，是你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也不是不要谈啦，你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后来发现到好像这个话题哦，也离不开自己可以暂时休息的一个话题。而且现在市面上啊，其实流行开来的一种说法呢，就是微退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呢？掀起了一股热潮哦。什么是叫做微退休呢？好像有一点退下，但是又没有完全退下的那一种啊。这么说起来好像又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长辈们啊，就是我身边一些长辈们，他们其实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是那个退而不休的精神，希望自己不要跟社会脱节，所以就继续的在这个职场上啊，继续的发光发热，但是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拼了，只是给自己呢就是时间弹性一些啊。这个情况呢跟未退休还是有分别的，因为呢其实未退休啊就是间歇性的休假嘛，就是说你可能安排几个月或者是短暂的休息而已，之后你还是会回到这个职场上的，但是你休息就真的是休息的咯。那么这样的一种就是状态，你会接受吗？你会跟吗？因为现在已经掀起了一股热潮了，大家可以来留言告诉我，换着是你的话，现今的你也许你是在打拼的年纪，但是打拼之余我们说也是要给自己休息片刻，出外走走看一看，充实自己，那么你会不会选择这种方式微退休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当然我想一些听着节目的朋友也已经退下职场了，那么你退下职场的那个年纪是你提早退休吗？还是你真的已经是到了退休的年纪了呢？那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你理想中的退休年龄是几岁呢？好，等等这些关于退休的课题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哦。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4: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3: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3: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5: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没错啦，说到了微退休啊，这边我们也看到有朋友的留言了，他说我啊，我很早就想要微退休了咯，但是好像自己的条件还不足，所以啊还在摸索中啊。所谓的摸索啊，就是希望能够把钱给挣得多一些的时候，我就想要微退休了，但是又没有完全退下职场哦。他想这样多好，你看我想要回到岗位上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去，那我想要暂时休息的话就可以休息啊，这样的生活谁不想过呢？多么的任性啊！啊，那当然，就是你真的是自己本身哈、啊，要有足够的条件了。那有些人可能只是想而已，有些人呢、啊，就是想到就真的去做到。当然不是因为他太容易了，而是因为之前已经做好了铺排跟规划的。像 Johnny 的留言，他就说，其实我会耶，我有打算微退休，我也是最近发现了这个掀起了这微退休的风潮啊，我也希望能够按下我的职涯的暂停键，先去走一走看一看，那有活力来实现我的所有的目标，也避免自己在年老的时候因为体力的限制而后悔啊。诶，的确，因为有些时候你看哦，我们人啊，有些时候你看啊，是一个怎么样说呢，它是一个故事的延伸。你看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有足够的体力，你可以打拼，然后你就想，哎呀，我以后啊，我老的时候，或者是我不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要好好的享受，我要去哪里呢？我要去哪里了？可是到你真的退下职场，你真的可以所谓的去哪里去哪里的时候，但是你的身体就不够给力了，所以有这个体力的限制，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就让自己没法就是如愿的去完成自己之前做好的规划。所以这位朋友说的很好，他说我会用这样的方式来重新的定义自己，那适合追求生活的质量，然后也给当下的自己一个犒赏吧。人嘛，往往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会希望自己有更多就是更好的这个发展，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在我们规划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其实我们有一天老去的时候，那个体力会渐渐的不太给力，会下降，然后可能还能够行走，但是你可能就不能走那么多的路了，等等啊，点点滴滴，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到有钱有闲，但是呢体力就不够给力了。好，那下来这位朋友 Amy 的留言，他说有啊，我现在就享受着微退休了，诶，感觉很好诶，因为有时候会感觉自己以为是自己做不到，其实他说我更早之前我就可以微退休了，但是因为心里有很多的局限，总觉得自己不可以，不敢啦，怕这个怕那个啦，然后最大的害怕是万一自己暂时的离开而被人取代了怎么办，那总以为自己只要不离开，那么永远的驻守在那个岗位上的时候，那么就不会被取代的，可是呢这个想法呢就已经被推翻了，所以才有今天的自己嘛。怎么会推翻呢？会觉得哎呀，其实你如果有足够的能力啊，你其实不一定要驻守，你一直驻守着的话呢，会变的事情还是会变的，所以不要赖于说啊，因为是自己啊离开，所以就造成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不全然啦，你不离开你同样的还是会被取代的呀，不是吗？所以啊，在职场上呢，让自己活出更多的精彩跟自信，这的确是在职场上自己要学习跟做到的。好，那其实这也是在工作堆中啊，不断的让自己，你知道吗？不断的我们说前进，像赛跑这样，你来一个小跑也好，你也可以看到自己在哪一方面的不足，在哪一方面呢需要做出调整的。John 的留言他就说，我想，但我暂时还不敢，因为家里还有很多事情要承担，有太多的协议要去完成的，所以既然有这样的心想要就是让自己来一个退休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实现的，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是啊，其实我觉得看到大家的留言是看到是平时还挺有规划，只是是一种属于保守派的，让自己不会那么冲动的。的确，那今天我们聊这个间歇性的休假微退休热潮，你会跟吗？其实所谓的微退休就是指在职业生涯中安排长达3到6个月甚至是1到2年的间歇性的
退休状态，给自己短暂的休息、旅游充电啊，或者是报名进修课程啊。那微退休的实现门槛，莫过于就是财务的准备，要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支付生活开销。所以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是否就是先问一问自己几个问题？那有足够的现金流吗？怎么维持收入呢？只是想达成人生的目标，还是单纯的想休息呢？心里的答案会告诉你是否有足够的条件开始微退休的哦。所以我们厘清了这个微退休之后，可能大家更有方向来讨论。我等着你来说，你会跟吗？这个微退休的热潮已经掀起了哟。那你会选择3到6个月，还是1年到2年呢？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0: 一首新歌叫做《取消追踪》。是啊，今天在银说职场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间歇性的休假微退休热潮，你会跟吗？其实当然不是说要跟风啊，而是真的是以你自己当下的能力，那你会做这样的决定。那当然微退休它并不是来到退休年龄然后你选择那种所谓退而不休，不是。微退休它就是一个短暂的休息啊。那么我们来听一听朋友们的意见，因为刚才我也给大家几个方向啊，说到退休的话，你是否有想过这个字眼啊，这个话题呢？那么其实对你来说，你理想中的退休年龄是几岁呢？好，我们来听一听钟聪他有什么看法呢。 Hello 钟聪。
1: 大家好。如果谈到退休呢，当然是也要有一笔资金咯。对我来讲也是金箔行箔啊，这不行，因为现在的经济也不是很好，今天赚多少今天需要用到钱都先用了咯，也是会计划把钱存在这个 EPS 啊，这个退休金这边 EPS， 也会存一点钱，然后以防需要用到钱的时候，比如车坏了要修理的时候，就这笔钱帮忙我咯。还有保险啊，种种各样的车险啊都要还的啊，是否还是看着来做了金箔健步行步啊，就是这样。
0: OK， 好，是，其实还是要有一些手上的一些应急的资金周转哈。那么暂时这么听起来还不敢去想啊，这退休或者是微退休的。所以刚才我说嘛，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有打算要微退休的话呢，你必须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当你掌握不到或者是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的时候，那这三道问题总会有答案，然后这个答案呢就会告诉你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微退休了。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说50岁了，那对许多中壮年上班族而言，其实不只是准备完全退休的起点，对他自己来说是重新的调整生活步调的转折点。只要是提早规划稳健布局，微退休不再只是梦想而已，而是可以实现的第二人生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打拼，然后有了家庭又有孩子，为了孩子全部好的都留给孩子，连好吃的都自己舍不得吃。那么现在年纪大了，想要吃，可是却是没有条件吃了。所以他说，我想问佩莹，你觉得好笑吗？我不敢笑，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写实的写照啊。有时候朋友在跟我聊起的一些自己的心情感受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那你年轻时候很多食物你可以吃，可是年老时候可能你有就是需要做需要借口啦啊，需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做一些调整跟有一些的限制的时候，那会觉得哎呀，人总在不对的年纪做着不对的事情。所以什么时候才可以来到在对的年纪做对的事情呢？那这位朋友阿 Ken 他就说，我觉得真的是到微退休的时候了，我们才能够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些的条件了，底气也比较足够了，所以才有这个资格去谈我想要微退休啊。不完全退休，那么你休假了回来你还是会投入工作的，只是你选择微退休的那一个阶段哦，你不要小看哦，三个月很快过去，对不对？但是三个月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六个月、半年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更何况是一年到两年呢？那你如果选择微退休的话，你也要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充实。它要怎么样的不一样？它不一定要塞满你所有的休息时间的，而是让你真的是真真切切的放下你手中的繁重的一些工作，然后你去开始你想要过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跟你的节奏。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微退休哦，而不是你在微退休的时候呢，你还在就是还在理着工作上的事情，这有点像我们放假，所谓的放假你还是放不下工作，你还是要投入工作对中。所以我们说的是你要的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微退休。那可能你 OK 微退休之后，你又再回到工作岗位，回到工作岗位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你又想要再来一个微退休，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那对你来说，你会跟这个热潮吗？还是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有了规划，那你不一定要做到人退休的年纪，那么就提早退休，真正的让自己退下职场，那就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人生很多的 让我们感觉到有时候你掌握不住，但是有些事情也的确是掌握在你的手中的。我们来听歌吧，手放开。手放开在什么时候是最让自己感觉到幸福的呢？当你能够掌握任何事的时候吧，是吧？刘力扬的歌曲，那稍后我们再继续聊。

听过了刘力扬的版本手放开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微退休啊，就是间歇性的给自己暂时的休息片刻。那这样的热潮你会跟吗？还是你已经在实践中了呢？其实想是一回事哈，如果你真的是有想过要这样的话，你就要去实践，要去规划的啦。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哦。

0: 己。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芬达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芬达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5: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6: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5: 融合各种文化、
6: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5: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因为这首歌曲是叮当的《敢爱敢当》。那说到了微退休的热潮掀起啊，你会跟吗？那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有一些已经退下职场了，所以也是因为到了退休年龄，所以就退休。那有一些是还没到退休年龄，但是是提早退休的。那至于微退休嘛，我们看一看吹哈的留言，他说年轻的时候或许是照顾孩子期间会存一笔钱啦，那休个两年，快要没钱了就找份工作，再存一笔，再休息。哦，这是你认为在年轻的时候你会这么做哈。那现在53岁了，做着兼职，休假三天啊，就周休三天，一个礼拜工作四天，对吧？钱呢省着用，日子还是能过得悠哉的。年轻的时候买了屋子住就不用烦了，这也是你的规划的一种哈。那其实你说的很仔细，就是说看自己当下的本钱有多少。我所谓的本钱，其实也包括了这年轻的年龄，就是本钱嘛啊。那有年轻，然后有时间，然后也有这个体力的支持，其实很多时候呢，问题就已经不再是问题了。那至于微退休嘛，其实它也真的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而已。凡是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规划。那微退休能做什么呢？那你可以去体验各种不同的新鲜的事物，比如有人环岛旅行，或者是走访这个或者是走访欧洲乡村啊，不如就是走入乡村的那种生活，参加海外志工的计划啊，或者是开始一段长途的旅行，这不只是观光，而且也是打开另一片视野的机会。那再来，你也可以报读进修课程，学习新的技能，比如烘焙啊，学习外语啊，学习手作等等。那放下手机，远离社群媒体，静下心来，好好的享受种菜、煮饭啊，与自然相处的一种慢节奏的生活。那如果是发现这才是自己要的生活，你可以考虑接下来还可以这么做。如果你想记录人生，你可以把你的每一天经历啊，把它写成部落格，分享自己的变化跟心境。反正呢，就是这个退休，它是可以让我们暂时的抛开工作，然后来一个自己人跟人之间近距离的接触，让你知道真正的内在的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曾经有朋友这么跟我说啊，人嘛，最大的满足跟幸福啊，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也许不由得你来做决定，那你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可是到了一定的年纪，有足够的这个底气的时候，你开始可以做一些筛选的时候，那是最幸福的时候。以前嘛，就会觉得哎呀，什么来我都要做，我没有的选择。可是当自己来到一定年纪，又有这个准备的过程已经做足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件事情我想做我就做，我不想做我就不要做哦，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谢谢麦的留言，他说我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么这样子呢，我就觉得我不用再委屈我自己啦。那我想做我就做，不做不做，反正没做也不会给我带来太大的影响啊。这有一点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哈，日子还是可以过得很悠哉的。其实真的回到个人的一个规划跟铺排哈，常常我们说你想是一回事，但是你真的是要做，你想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可是你要去规划啊，你要规划了之后你才能够实践啊。所以不要只是空想，如果你想要的话，其实也没有所谓的梦想而追逐不到的。像这位朋友说我已经60岁咯，他说我没有经历过微退休的时期，但是我是提早退休的。那个时候步入社会工作的时候就在想哈，我如果可以提早退休，提早的完成自己的这些债务啊等等呢，那么我就财务自由的时候，我可以就是弹性的处理我手头上的工作，因为我不再为我的生活而让自己就是过着一种即使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日子。我经历过了，他说，但是现在都已经提早退休，算是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规划的一大半了，真的是要给自己犒赏一下，觉得自己在这部分已经算是实现了人生中的一大目标。听到佩莹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有感而发，把信息发送过来，很赞
赞同，如果你真的想要实践这个事情的话，你就要提早规划。什么时候是最早呢？其实真的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我只能说当下就是最好的时机吧。因为想是一回事，你当下你去实践的话，你真的踏出那一步的话，才算是你的规划哦。好，谢谢大家的留言，那也希望还没有真正的达成自己的目标的你可以早日实现。当然如果是上班工作的话，工作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也不要把工作看成是苦差啦。那人嘛，生活中就是要自己所谓的苦中作乐，再苦也要把日子过得好一些些。我们来听歌，王心凌的想你想你。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将有绝配拼盘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下午3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下午好，我是准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 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说，经过3年积极推广新村好品并带动地方经济，房地部旗下的新村好品品牌正式迈向国际舞台，首次前往中国哈尔滨参展。他说，马来西亚今年荣幸受邀成为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主宾国，因此房地部联合中总率领54家企业、200名商家以及业者前往参展，扩展国际 市场经贸空间。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dasri 张庆信表示， 2026年第一季度 入境我国的国际访客数量比去年同时期增加 5.4%， 达到1064万7200人次， 其中新春佳节期间的国际访客量增长显著， 连带我国2月份访客量历史性突破300万大关， 写下单月347万2557人次的新高纪录。 沙拉越政府拨款705万ringgit 用来提升州级体育馆设施。 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发展部副部长 Dato Jurat Rendap Jabu 表示， 沙拉越体育机构 SSC 会是有关项目的执行单位，提升工程范围包括全面改善设施，以确保体育设施处于安全现代化以及符合现行标准的水平。 泰国稻米出口业者表示， 随着全球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加剧， 多个主要稻米进口国已经开始提高粮食储备， 因应未来可能出现的粮食减产风险， 市场预期下半年全球稻米需求将逐步增加， 有助于泰国稻米出口回升。 泰国稻米出口商协会荣誉主席邱吉表示， 今年首4个月泰国稻米出口表现低于预期， 累计出口量只有220万吨。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和西亚局势有关的内阁会议时表明， 已经能够预期确保6月必要的原油量， 因此决定不会在这个月加码释出第3波国家石油储备。 高市早苗也提到， 日本之后将推动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 目前正在推动多角化采购原油， 包含中南美洲、中亚地区在内， 计划从6月开始从非洲进口原油。 关于食品包装的油墨原料， 高市早苗强调， 日本可以供应等同去年的供应量。以上RTM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6: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7: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8: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5: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9: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0: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1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5: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5: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下午5点。政府对挪威临时不批准导弹出口准证表示遗憾。房地部旗下的新村好品品牌首次前往中国哈尔滨参展。多个主要稻米进口国开始提高粮食储备。Assalamu alaikum, Madani。下午好，我是李展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挪威政府临时批准拒绝导弹出口准证一事，我国对此表示遗憾。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l 表示，政府早前在2018年就已经和挪威公司签署购买导弹的合约，而且一直以来付款都按照时间进行，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不过挪威政府却在最后一刻不批准出口准证，导致有关公司无法继续向马来西亚交付导弹。法密强调，我国政府无法接受挪威方面给出的理由。他说，政府目前除了通过外交途径交涉，也正在研究是否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这项采购涉及国家国防及战略安全，不容妥协。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经过3年积极推广新村好品并带动地方经济，房地部旗下的新村好品品牌正式迈向国际舞台，首次前往中国哈尔滨参展。他说，马来西亚今年荣幸受邀成为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主宾国，因此房地部联合中总率领54家企业、200名商家以及业者前往参展，扩展国际市场经贸空间。他说，如今通过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这个国际平台，将有助力我国新村好品进一步打开海外市场，让更多国际买家认识马来西亚新村品牌。2026年第一季度入境我国的国际访客数量比去年同时期增加 5.4%， 达到1064万7200人次。其中新春佳节期间的国际访客量增长显著，连带我国二月份访客量历史性突破300万大关，写下单月347万2557人次的新高纪录。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dasri 张庆信今天发布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进度简报时，公布2026年第一季度国际访客统计数据，显示访客量继去年达到历史性的1010万2972人次后，今年再增加500万人次，再增加50万人次，接连两年超过1000万人次。不过西亚地缘冲突造成燃油供给短缺以及航道改道，全球航空的航运成本承压所引发的机票高涨以及航班取消等骨牌的效应，在三月下旬后才越来越显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根据2030年航空航天工业蓝图，马来西亚的维护、修理和保养 MRO 市场预计将在2030年底之前达到550亿 ringgit 收入目标。他说，该目标大约占亚太地区维护、修理和保养市场的 25%， 预计到了2030年，亚太地区整体市场规模将超过600亿美元。公共工程部副部长 Dadasri Ahmad Maslan 表示，沙巴范婆罗洲大道 EA 阶段下的9个工程配套将在今年内全面竣工并且开放通车。沙巴范婆罗洲大道第一阶段工程共有35个工程配套，全长706公里，从新都敏延伸到斗湖。沙拉越政府拨款705万 ringgit 用以提升州级体育馆设施。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发展部副部长 Dato Gerard Rendab Jabu 表示，沙拉越体育机构 SSC 会是有关项目的执行单位。他补充，这座在1983年8月启用的体育馆至今仍具有相关性，并持续投入使用。提升工程范围包括全面改善措施，以确保体育设备处于安全、现代化及符合现行标准的水平。具体工程项目包括提升观众席座位、安装全新 LED 照明系统、安装 LED 大屏幕等等。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下来关注一系列的海外消息。泰国稻米出口业者表示，随着全球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加剧，多个主要稻米进口国已经开始提高粮食储备，因应未来可能出现的粮食减产风险。市场预期下半年全球稻米需求将逐步增加，有助于泰国稻米出口回升。泰国稻米出口商协会荣誉主席邱吉表示，今年前4个月泰国稻米出口表现低于预期，累计出口量只有220万吨。不过他表示，全球需求回升已经开始带动国际米价上涨，显示市场供应逐渐趋向紧张。他也提醒，印度仍然是影响全球米价的重要变数。由于印度目前仍持有大量库存，因此一定程度压抑全球价格涨势。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经分别与伊朗达成协议，以确保其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能够安全通过目前由伊朗实质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了解，有其他国家也在探讨类似协议，这个举动有可能会让伊朗进一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外交部长赵显说，目前不宜断定在霍尔木兹海峡对韩国商船

局势有关的内阁会议时表明，已经能够预期确保六月必要的原油量，因此决定不会在这个月加码释出第三波国家石油储备。高市早苗也提到，日本之后将推动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目前正在推动多角化采购原油，包含中南美洲、中亚地区在内，计划从六月开始从非洲进口原油。至于食品包装的油末原料，高市早苗强调，日本可以供应等同去年的供应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出访中国，中国外交部当天表示欢迎特朗普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赵家坤回应记者郭家坤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针对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次踏上中国国土，也是九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所领导的经贸团队今天中午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磋商，为两国元首星期四到星期五的峰会做好准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对挪威临时不批准导弹出口准证表示遗憾。房地部旗下的新村好品品牌首次前往中国哈尔滨参展。多个主要稻米进口国开始提高粮食储备。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爱。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2: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 YY 艳影。
2: 今天是5月13号下午的5点11分，也是农历3月27星期三。那我们这个搭档呢进入第二个星期的合作了。上个星期呢就请大家帮我们这个组合想想团名啊，结果呢发现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提案，比如说韩糖饮料，这个会不会有税？
3: 对啊，交税。我就说，哎呀，这个可能要交税耶，
2: 对，
3: 怕甜度太高。
2: 对，因为现代人比较重视健康嘛，都喝什么低糖、无糖的饮料。另外一个呢，就是
3: 含沙射影。可是我们是时事，就是你知道这样子，感觉我们在说什么都有一些话中有话。
2: 对，还是我们叫大胃。黄呢？大胃黄好像也不错啦，就
3: 大吃一惊。
2: 还有什么呢？我们以上这几个提案，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那还有一个小燕子，小韩嘛，跟燕嘛，小燕子。只是我们觉得这个比较有年代感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新鲜的提案，可以继续分享。WhatsApp 到0111701828。天马行空，一起想起来吧。就像这首歌一样，有长进的荒诞学家。这个小时，我们在歌曲之后送上振振有词，聊的是国家。家住育中心，那之后也会有无所事事的单元。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烨。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 Darcy Nancy Shukri 透露，政府将在今年建立国家不孕数据库，以配合国家助育中心，预计在2030年开始运作。他也说，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在去年推行的不孕治疗和倡导计划，预计今年将惠及47000对夫妻。国家助育中心是马来西亚政府计划推动的一项新倡议，主要目的是应对国内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并为有生育需求的家庭提供更完整的支援服务。这项计划预计会纳入国家人口与家庭发展方向，并朝着2030年的长期人口政策目标推进。政府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出现晚婚、少子化、不孕率增加以及人口老化等趋势。根据统计，马来西亚总和生育率近年来已经跌破人口替代水平，也就是说，平均每名女性生育的孩子人数已经不足以维持人口自然增长。这也让低生育率从过去的家庭问题逐渐变成国家的人口与经济课题。因此，国家助育中心的概念不只是单纯协助怀孕，而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完整的助育生态系统。政府希望通过集中式平台，让民众更容易获得正确的资讯和援助，减轻夫妻在生育过程中的压力。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面对的并不是不想生，而是养不起，压力大，不敢生。房屋价格、教育成本、工作时间长以及育儿负担，都影响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因此，国家助育中心的方向也被视为政府打造家庭友善社会的一部分。除了提高生育支持，也希望让年轻人对组织家庭更有信心，同时减缓未来人口老化带来的挑战。
0: IFM 振振有词。

0: 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休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2: 我是易智，
3: 我是医生，
4: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4: 佳莹
3: 和医生
2: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5: 最棒的一面。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6: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7: 老板，货送完了。
8: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7: 我喉咙痛。
8: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7: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9: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10: 再
2: 亚军歌曲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6: 你好，我是小韩。
7: 你好，我是 YY 艳影。
6: 那这个小时呢，我们有无所事事的单元。不过在那之前呢，念念朋友们的留言哦。这位朋友是阿才，他说呢，可以叫做雁过留小，去雁过留声。那这个声和小呢，就是一个谐音，有点像你来过我记得的感觉，很有故事感。
7: 哇哦，
6: 跟上个星期雁过寒潭有异曲同工之妙，
7: 就是非常有文化。
6: 嗯，那你自己喜欢的是？
7: OK 啦。雁过留声可以，
6: 雁过留声。
7: 哎，没有，我就是见一个爱一个
6: 啊，或者是雁什么的哈。我们刚才
7: 我刚有那个
6: 含糖饮料，还有
7: 含山摄影，
6: 含沙摄，我叫含沙摄影比较好。我们可以读熟一点，因为这就符合团名了嘛。那无论如何呢，有小韩还有 YY 和大家一起度过5点到6点钟的无所事事。今天有没有觉得提不起劲工作呢？恭喜大家已经撑到下班了。那如果呢，你真的有一些不想要工作的话，可能呢是因为你要符合这个节日的特性，那就是国际请病假日。因为有时候啊，生活非常的忙碌，但是你又不敢停下脚步，或许呢就可以趁着5月13号国际请病假日这一天，让自己暂时从高压的职场中抽身，自我修复。
7: 是，那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因为就是想要休息然后就去请假呢？我自己呢其实是还挺害怕这件事情的，就是我即便到了生病我也不是很敢请假
6: 啊。如果你是病了你还是会撑着身子来工作。
7: 我觉得是我们的行业比较特殊，因为其他的行业可能当然我不是说其他行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形，但我们的行业要找人来代班比较麻烦。
6: 是
7: 因为你已经准备好，
6: 你必须要确认，要么就是你有搭档。
7: 对啊，
6: 如果搭档一个人可以应付那还好，那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主持的班，你要确定有人来代班哦，才比较敢放心。基本上主管都会找到人来代班啦，但是我们心里好像有点过不去，
7: 就是很临时，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推了其他的安排。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又或者是外面都会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处理，所以就会跟自己说好吧，如果还可以说话，声音还过得去，那就过来上班。
6: 对，所以今天就问大家了，你有没有试过单纯是为了想要休息而请假呢？在外国如果你是心理健康状况不是太好的话那大家是可以请假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假，所谓的病假，所以所谓一个假
7: 啦，心理假，这样。
6: 对对，心理假。那在马来西亚好像比较没有，但是呢，很多朋友会知道那一天自己生日，特地请假。不晓得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就是单纯因为
7: 我生日，
6: 对，生日，皇帝大，我最大，我可以决定怎么利用这一天。
7: 我认识的好几个朋友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他们觉得生日那一天我就是不想工作，因为平时当牛马，生日那一天是比较特别的，想要对自己好一些。我是没有这样做了，不知道大家会吗？
6: 我自己也比较少请假啦，除非真的是病了，病了也会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才
7: 请假。就很努力。
6: 对对对，其他应该还好，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自由。你说如果要去办一些事情的话，也还是有办法抽出时间，所以不太需要请假。但是收音机旁的你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你会趁着自己生日特别请假吗？还是单纯因为想要休息，就一封短信或者是一通电话告诉我们的人事部主管，我今天要放假呢？先来听这首歌曲，吴克群的《下班下班》，等你的留言。

0: 郭嘉伟的歌曲《那片海滩》。有时候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想放假去海边走走呢？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0: 今天5月13号，想必很多人都不知道吧，今天呢是国际请病假日哦。但这个日子其实不是一个官方的节日啦，是一项由香港艺术的一个单位发起的倡议，主要呢就是要提醒上班族在压力爆表之前，适时的要给予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正视身心健康。而这个概念呢，最早是源自于2008年。
4: 那 Mary 呢就说自己是老板娘，什么时候都可以请假，什么时候都可以放假，所以没有关系。真好啊。
0: 对啊，你的生活我的梦想。
4: 是
0: 槟城的 Advin 说，公司在生日的时候有给半天假，你是怎样的公司啊？是什么类型公司？是跨国大公司吗？还是本地的什么产业？可以让我们知道吗？什么公司有这么好的福利啊？
4: 那这位朋友呢是 Doremi Faso， 他说啊，以前每一个生日当天都至少会有一天的年假，享受一下自己的人生。现在啊，在生活的压力下，几乎每一天都不够用，也差不多忘记了什么时候要请假，什么是请假，连生病都要拼命的工作。
0: 我们公司应该还好，只要你提早请假的话，基本上都请得到年假，又或者是放得到假。有一些公司挺有挑战性的，即使是他应有的年假哦，这个主管也会问得很详细，就是你为什么请假呀？啊，你非请不可啊，等等等。那这位朋友呢是北海的 CP， 他说作为职业女性，平时家庭工作两头忙，我会拿年假休息，甚至生日也会拿假期哦。
4: 那这位朋友呢是古晋的朝泉，他说呢自己的公司啊，各个部门都会在生日当天为同事在中午午餐时举办小型的切蛋糕生日会，不会让他请假去过自己的生日。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0: 对，可能他很想要过自己的生日日呢，就不要跟公司的同事一起过，这样真的好吗？
4: 那他就也补充啦，他说自己呢是工作狂，所以就不会特意的请假留在家里。
0: 我们听听看中聪怎么说。
5: 大家傍晚好，下午好，没事情呢我是不会请假的，以往打工有病假有需要或者过年过节我才请假的，没事我也不会请假，因为我不够钱用啊，就算是打工族没有扣薪水我都是没事都不会请啊，留在年尾过年的时候才用，过年就可以玩得很功利。现在我如今做一名电销司机也是不会随时都不开工，现在拜六礼拜也开，平时也开有需要的办事情我才不开工哦，所以我会拼命的做工，直到有需要年假有用到的时候，有用到假期我就不开工了，因为钱不够用啊。
0: 钱不够用啊，确实是很多人的硬伤啊。我身边确实有朋友是工作狂的，我就问他哦，你一天都工作多少个小时啊？他就说一天大概睡四个小时吧。好像我身边蛮多朋友是这样的情况的，有家庭的朋友更是如此。那我就问他，那你周末有休息吗？他说没有哦，我一个星期都是工作七天的，大家都是为了生计拼了。
4: 你真的需要非常热爱你的工作才可以这样子，不然的话你不会活得非常的厌世吗？
0: 这位朋友他刚才就补充了嘛，我就说什么公司那么好啊，生日在公司在生日的时候有给半天假，他说他是在跨国电子生产业工作，可能跨国大公司有类似的福利吧。但是其实很多小公司也是很蛮温馨的，你在生日的时候啊，如果有工作的话，同事都会为你庆生。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吧。今天5月13号是国际请病假日，你会为了休息而请假吗？还是为了自己的生日特别请假，你有这个传统吗？继续透过011-1701-8289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送给你这首歌曲，有的是 Sweet Sweet Boy Jocelyn 9:40演唱的歌曲。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6: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
5: 吧！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快讯。
1: 由马来亚大学华乐团主办的年度音乐会《林峰 The Breeze》将在5月17号星期日晚上6点半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的崇文华小临水来大礼堂隆重登场。今年的林峰音乐会以风起万和为主题，融合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编曲，带领听众走进光影与音符交错的梦幻旅程。演出阵容超过100人，涵盖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多样乐器，还有原创改编曲目，呈现华乐的全新面貌。有兴趣出席者请联络016-204-0814以获取早鸟优惠。
2: 一场充满意义和感动的慈善音乐剧《狮子王：新黎明的崛起》将在6月20号在雪兰莪 TTDI 上演。这场活动由英斯伯国际学校主办，所有的收益将捐助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用于癌症防治、早期检测及患者支持服务。音乐剧以生生不息为主题，透过舞台传递勇气、坚韧与希望的讯息，展现艺术凝聚社区的力量。当天共有2场演出，时间分别是下午1:30和4:30，地点在 Cool Ash 剧场 PKK 端姑白嫩。除了有精彩的演出，现场还将结合公益与社区活动，让更多人一同参与这场温暖的行动。欢迎公众、企业及社区伙伴一起参与，用行动点亮生命的希望。更多详情可浏览学校官方脸书或 IG Inspiros International School。
1: 柔佛佛音谷关怀之家将在古来于5月16号星期六和5月17号星期日举办佛音谷第15届卫塞节社区公益活动，入场免费。活动主题为一念善心万人同行，以推广善念文化，促进社区凝聚力，同时关注现代人的身心健康。活动内容包括免费中医义诊、静心禅坐体验、儿童填色比赛、种福田活动、浴佛祈福，还有万众期待的花车游行。此活动开放给社区大众、家庭和小朋友参与，希望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与温暖的力量。部分活动需要提前报名，有兴趣报名者请 WhatsApp 到011-4043-6188锁定名额。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一起关注天气，气象局发布了雷暴雨警报，受影响的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登嘉楼、彭亨、沙拉越古晋、西连、撒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四里街、狮屋、木礁、嘉伯、民都鲁以及沙巴的山打根，预计会持续到今晚9点。
6: 另外也和你关注交通情报，在勒波拉亚班代蒂莫从关丹到甘榜往西方向的229.7公里处发生车祸，目前紧急车道以及左侧车道受堵。另外从阿久到 Bukit Bosi 的往南方向395.5公里处发生车祸，目前紧急车道受堵，不过这两个地方交通依然顺畅。驾驶人士受促不要放慢 车速，观察车祸车辆，小心驾驶，安全回家。
3: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7: 无所事事。
5: 老板，我今天心理状况不是很好，想要休假，可以吗？这位朋友是1505，他说啊，有诶，我生日当天一定会请假，就不想让这一年的这一天被公司同事打扰。那再来呢，也有这位是 Sonic， 他说试过因为想过生日而请了一天有薪假，希望这不是一个自私的理由。 Sonic， 你不是孤勇者。好多朋友都这样。
6: 我觉得不自私吧，有些人 可能会觉得请假会不会就是把自己的工作丢给同事做，但是如果你请假前已经有把自己的事情交代好，嗯，同事应该可以理解吧。
5: 是，交代好这个很重要，而且最重要是平时有没有跟同事维持好的关系，要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大家的不满啦。当然呢，5月13号国际请病假日这一天呢，发言人发起人就强调，这不是鼓励大众无故旷工或者是偷懒，而是主张人们应该拥有自我修复的权利。而且呢，在很多国家或者是一些公司也有推出身心调试假哦。那这个身心调试假主要的功用呢，就是要促进员工的心理健康，提升工作表现和生产力，增加员工对公司的认同感和留任的意愿。那世界经济论坛在2022年也提出过六大好工作的指标，也将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列为是重要的项目，就显示了心理健康已经是企业永续经营不可忽视的关键。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就聊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参与，下个小时有嘉宾 DJ 景伟的加入，和我们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指示相关政府部门和小商贩交流，更进一步了解这个群体参与正规金融援助计划比例偏低的原因。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说，根据调查，只有 5% 的小商贩获得来自国家银行、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以及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等机构的援助。报告指，许多小商贩没有注册他们的生意，以致在获取正规融资和政府援助方面受限。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马来西亚正在经历全球秩序的重大转变，在这趋势之下，我国需要放弃传统的追求经济效率的做法，转而优先考虑加强经济韧性。他在双威大学出席题为《应对全球经济冲击：全球南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与挑战》的小组讨论会上强调，在过去20年，全球面对的竞争主要是竞相生产便宜的商品，但如今全球格局基本上已经改变。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针对早前举行的2026年婆罗洲国际马拉松赛发生撞后逃事件，呼吁主办方从这次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努力加强赛会的安全措施。根据早前的报道，一名参赛者和一名志愿警卫队队员在马拉松赛事期间遭一辆车撞后逃，两名伤者都及时获得紧急救治，过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国际新闻，英伟达首席执行员黄仁勋和特斯拉首席执行员马斯克星期二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坐空军一号前往北京，参加美国总统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原本不在随团出访北京名单中的黄仁勋12号登上空军一号。特朗普星期二在社媒贴文表示荣幸能够邀请到黄仁勋和其他企业的首席执行员陪同他访问中国。特朗普也提到，他将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放中国，让杰出人才发挥才能，帮助中国登上更高台阶。随着日本去年发生的熊袭击人致死个案创新高之后，一家制造机器狼的日本公司接到越来越多的订单。是在北海道的太田经纪公司所开发的怪物狼，长相凶狠，是一种用来驱赶野生动物，特别是熊和野猪的机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不仅仅是喜欢，开启了我们六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YY。
2: 嘿、大家好，我是景伟。
0: 为你预告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有景伟来跟我们

0: 自己的一套说辞，那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所以下个小时经纬就我们补充了。
1: 好，
0: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 Sugar Killer， 在歌曲回来就有 JC 进程准备的启程 2.0。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搬过来，搬兵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
0: 接过来，
1: 一个插孔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带进来啊，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咯。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0: 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
1: 当经这一生将爱守护完整，将心意念中跌宕途中，唯有步步跋涉。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dbound.imm。
3: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上一集我们说到市场和世界转变，让现代有不少品牌在寻求代言人时改变以往的做法，大家逐步可以接受代表自己品牌的名人有一些争议、有态度，哪怕群众对此人的接受程度很两极，但只要他有流量，品牌方都不抗拒进行投资。但这样的处理对品牌会有风险吗？代言关系过往只是一种广告合作，代言人拍一拍平面照片，录制电视或电台广告，展现产品的模式也比较商业，也就是相对演绎、介绍加推荐的形式。在这样的关系下，品牌如果陷入风波，艺人可以迅速切割，公开表示自己并没有参与营运、生产、研发，纯属商业上的形象合作，只要立即终止合作关系就没有大碍。同样的，代言人一旦发生形象争议，品牌方也可以马上切割，表示不认同对方的行为等等。艺人翻车丢掉代言的例子比比皆是，只要断得快，一般就不会受到太大伤害。但来到现今时代，代言关系已经逐步趋向人格绑定，很多品牌甚至不再采取拍广告的模式，只要求代言人为产品站台，而是要他们在生活中介绍产品，还要强调自己使用是诚心推荐。同时你也会发现代言人这个身份称呼也出现创意变化，改为推荐大使、品牌大使、品牌之友等等，目的就是丢掉以往那种纯属商业推荐的形象，转为这个名人也是用我们家的产品，才会从使用者转为推荐人。当然推广产品的手法也从电视、电台、巨型广告牌迅速转向社交媒体以及网络的内容创作。这样一来，当品牌长期和某位艺人深度捆绑，一旦其中一方发生争议，另一方就会受到深度的影响，尤其名人陷入争议，品牌本身也会被情绪反噬。这几年国际市场已经出现大量案例，艺人失言、私生活的争议、政治立场风波，最终影响了品牌股价和市场评价。因此现代企业挑选代言人越来越像一种风险投资，企业压住的不只是对方现在的人气，而是未来几年的公众情绪变化。别忘了，未来普通内容会越来越廉价，真正稀缺的将会是人格魅力和情绪连接。因为 AI 可以生成广告文案、广告视频、宣传图像，在这样的时代下，消费者反而会更加珍惜人的真实感，也会更加相信人的真实推荐。于是品牌代言人的核心价值反而变得更重要，它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非常有距离的明星光环，而是一种更复杂的系统。谁能够持续地制造话题，谁能够影响年轻社群，谁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谁又能在快速变化的舆论环境当中保持长期被认同的价值，这些都是品牌选代言人的关键问题。下一集我们来说，争议性名人真的可以赚大钱、持久盈利吗？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听过了庭安的编号663，这个时候一起来聊新闻。我是小韩，
2: 我是歪歪，
3: 我是景伟。
1: 好，首先呢，我们看到通讯部长德多法米就表示，今天内阁会议并没有讨论削减布迪95汽油补贴配额至150公升。他就说呢，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发表汽油补贴配额可能下调至150公升的说法已经被误读了。那对此呢，刘振东也已经澄清，有关媒体也撤回了不准确标题的相关新闻报道。
2: 那法米就表示，政府现阶段的重点依然是在如何去完善柴油补贴的执行机制，并且研究如何与布地95的体系进行协调。法米就表示，他看过刘振东发表的讲话的视频录音，内容其实呢是相当清楚的，意思是根据财政部所进行的研究，财政部正在评估不同补贴配额的水平下，例如300公升、200公升、150公升以及100公升时，分别会有多少的马来西亚人民受惠。
1: 那所以呢，当提到这些不同配额水平的研究的时候，外界就误以为政府已经决定调整补贴的配额，其实呢是对有关内容的误解。那至于政府会不会重新定义 T20 和 M40 收入阶层的时候呢，法米就说内阁没有讨论这件事情啦，这一个事务属于是经济部和统计局的权限。那除了这一个配额的说法之外呢，早前我们的首相也曾经透露，政府还在研究有关取消 T20 高收入群的 Budi 95的建议，也预计呢将在近期内公布最终的结果。那短时间内有不同的一个配方，那警委啊，这个是政府在试风向吗？
3: 一方面我觉得政府是在确实是在试风向，可是另一方面就展现了，我觉得是另外一种角度，就是说，诶，你们好像给我们人民会感觉到你们好像没有协调好，就决定，诶，你出来说一句，因为我记得第一个就是安华出来说嘛，安华说，诶，我们可能要考虑针对 T20 去削减这个。
1: 哇，这个说法一宣布，大家都在讨论，诶，我们也有缴税，我们也过得很辛苦。
3: 毕竟是首相宣布的嘛，首相说的嘛，那首相说就代表，诶，可能你们确实有在那个讨论啊，因为毕竟一国之相啊。然后接着又有我们的财政部的副部长出来说，诶，我们可能考虑150公升之类的。那你作为人民，你是想，诶，到底怎么样，到底你们现在那个是什么，一个在首相说，一个副部长在说，然后接下来交通部长又出来说了，又说，诶，我们真完全没有针对这个事情在讨论。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法米又出来说，诶，我们还没决定好什么之类的。诶，当然你可以说真的是在试探风向，就说，诶，如果我真的是做这样的话，那人民的反弹到底有多大。比如说，诶，我削减 T20, 那反弹的声音有多大？那我把补贴如果全民都削减到150公升，那反弹的力度有多大？这个是我觉得试探风向一点。第二点真的是，你们能不能真的讨论好，给我们就是说，到底你们想怎样？否则真的是一团糟，我觉得。
1: 是，可是现在这几个主流的说法出来之后，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政府落实的削减津贴的政策，可能就是在这几个选项之间进行了？大家心里大概有个谱了。
3: 对，我觉得肯定是啦，只是我觉得比较难执行的，肯定就是你如何针对 T20、M40 这些去做削减，因为大家都知道 T20 的定义真的太广了，而且
1: T20 的门槛
2: 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这个 T20 的门槛？
3: 我觉得需要，因为我们就连我们朋友之间，我们都在调侃，就说，哎，原来你是 T20 了，可是你一看他，其实他很辛苦啊，
1: 是，
3: 因为他一家大小，
1: 而且他是这个家庭收入哦，
3: 对啊，
2: 而且好像没有计算到膨胀啊，那种膨胀率之类的，
3: 对啊，
1: 还有你在不同的城市生活，你有没有家庭差很多，
3: 对啊，而且你自己真的你自己去外面一些超市嘛，买看东西你就知道了。你随便便可能买一些肉啊，一些奶粉啊，一些尿布啊，你就会发现，哎，原来我已经空了我的口袋。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区分 T20 M40 对于目前的情况来说是非常难，你肯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区分。如果你说你要尽快的去做好这个津贴补贴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一方面是不可行。
1: 嗯，
3: 那最可行的就是150公升。
1: 是、嗯、但是其实啊，在之前我们的布地95削减到200公升的时候、
3: 嗯、
1: 我看到网上也有另外一个讨论，就是说、嗯、诶，是不是我们接受布地95，我们上调价格 10% 到 20%， 那可能呢将未补贴的燃油价格又下调 10% 到 15%， 这样就比较公平和平衡，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想象？
3: 没有，我觉得
1: 就不一定要一令吉99仙，可能我们上调一些，
2: 上调到二令吉15仙，
1: 对，我们一起平摊。
3: 我觉得上次我也看过这个，我觉得大家最能够接受的那个底线可能是二令吉05仙到二令吉10仙左右、嗯、可是你说将没有补贴的汽油往下调的话，我觉得这个很难的，因为毕竟你是跟大家说我是跟着市场浮动的嘛。那你跟着市场浮动，为什么你还有办法下降实现之类的呢？那不是等于你跟人家说我其实没有津贴的，代表我也是有津贴一点下去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说上涨，将有津贴的上涨以减轻你的那个财政的压力，那可是没有津贴的还是要跟着市场去浮动啦。毕竟没有津贴的那个汽油确实是还有蛮多有钱人在打，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人民在打。
1: 因为呢这个是政府的财政压力嘛，所以有这些削减津贴的做法，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能源危机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嗯、或许如果要避免人民的反弹，政府也可以说一说短期、中期还有长期的计划是什么。那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除了自驾之外好像没有替代的方案。
3: 对
1: 啊，公交不普及，我们唯有自己开车啊。那当然这些成本都是落实在人民身上，或许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呢实现一次国家还有企业结构转型。可能国家呢也可以推动再生能源的投资，提升公共交通系统的效率不要再故障了，最近有这故障的新闻啊，还有鼓励企业进行节能减碳，那长期来看呢，就降低对石化燃料的依赖，或许才是减少财政风险的根本之道。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3: 大家好，我是景维。
1: 最近几年呢，反贪会的争议不断，不过呢，现在已经更换领导人了。前高庭法官呢，杜斯里阿杜哈林今天走马上任，接替丹西阿赞巴基，正式开启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的任期。阿杜哈林呢，是在今早履新之后，召集各级主管还有部门的主任举行会议，也在第一次的训示中指出，反贪会官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应该避免任何形式的迫害行为。他也表示，一旦犯下错误，无论是有意或者是无意，都应该持续改善不足之处。
2: 同时，阿杜哈林也承认，社会对反贪会的观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每一名官员都必须以最佳的方式履行职责，来维护该委员会的公信力。而在谈及执法层面时，他也指出，调查和提控工作必须要同步推进，来确保案件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更加的顺畅以及有效进行。而在面对调查人员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他就建议要强化内部人员的调配，同时也必须要持续加强公众的反贪教育工作。
1: 那今天呢，沙巴探矿许可证弊案的吹哨者纳都刁建成再揭露，前反贪会首席专员丹西阿赞巴基曾经试图阻挠自己揭露这一起的弊案。那他今早呢，也赴布城警区总部针对阿赞巴基的施压进行投报。那反贪会今天则发文告强调，他们从来都没有阻止任何人投报案件，但是呢，需要遵守既定的安全规程还有标准作业程序，来确保场所安全，所有的事务顺利进行，资料获得妥善保护。反贪会也强调，有关反贪会阻止民众投报的说法呢，是无稽之谈。
2: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近几年来反贪会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大家对反贪会的观感也不是很好，但是现在有新的领导人上任之后，其实我们会期待他带给反贪会什么样的新气象呢？
3: 我觉得啦，反贪会给我的感觉是从很久以前就一些人民其实对反贪会都没有什么好感了，尤其是发生你知道就
1: 那很多的争议事件。
3: 对，所以再到近期这两年，应该是这半年啦，阿赞巴基的那个事情更加令到人民对反贪会的这一个你知道
1: 观感
3: 期待吧，就是说我期待你能够做好你的事情，可是你不断的有那么多的新闻出现，反而掩盖了之前你累积的一些好感，比如说我已经抓了什么什么，我已经抓了几条小鱼大鱼什么之类的，但是完全葬送掉了。那你现在新的一任主席上任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如何展现给人家看，我们反贪会真的是有决心说我们要改革，我们要去除掉你们之前甚至是前任留下来的一些不好的印象或者是观感。那我觉得最重要，目前我们人民，我是人民嘛，我们人民最需要感觉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那你如何在背后如何去真的是抓出一些大鱼，然后真的是展现出你们有信心去做好反贪会这项工作的，那我觉得才是给这个新任主席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否则的话，你就算更换多少个主席都是一样。
1: 反贪会的观感，民众对反贪会观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它可能是代表一个政府，对不对？那他们，你觉得接下来大家希望先看到有哪一些的动作呢？
3: 我觉得
1: 最起码可以做到。
3: 首先我可能一厢情愿了还是什么，因为大家对于反贪会的一个最高标准啊，可能大家都是以香港的 ICAC 为标准，因为真的是太深入民心了。他们的印象中的反贪会应该就像香港的那个 ICAC 这样，很
1: 就是独立调查的。
3: 对，独立调查，然后很果敢，就是对于所有有涉及到贪污啊、渎职啊，甚至是关于到这些案件的，一律都是没有请讲，就说我就是要抓你，然后我就是要把你控上庭，我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反贪会在人民的心目中，如果你的标准被人家定得那么高，其实你应该就是要努力的去做好你的事情。比如说现在你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搞好刁建成这件事，刁建成不断的出来说你们阻止我啦，
1: 或者是我报案之后我没有受到保护啦，
3: 对呀，
1: 我是吹哨者嘛，
3: 对，那你反贪会 新任主席上任之后，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烫手山芋是第一件事情。那你要，如果刁建成真的如他所说，他有这么多的资料啊，真要报案还是什么，那你有没有做好好好保护他的一个动作，还是你认为诶刁建成所说的都是不对的，没有凭证的，那你也要拿出证据来说，诶他说的都不对的，而不是随便就发一个文告说，诶我们欢迎任何人来报案啊，可是你拿不出证据说，诶没有啊，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了。我觉得这个第一步你要解决这个吧。
1: 嗯，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短期内破什么大案，
3: 对，
1: 那你先处理好现有已有的投报，
3: 对
1: 啊，你的处理方式大家看在眼里，
3: 对，
2: 嗯。
1: 先来听胡彦斌的这一首《看情况》，下一段继续聊新闻。

0: 到底啥情况了？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专业人士从事副业会影响专业形象吗？美才啊说，专业人士像医生是可以有兼职的，但前提是要和他的主业相关。例如医生可以办讲座、写专栏、出书、提供免费咨询服务等等。他就说最好不要卖保健产品啦，会让病人感觉很不好。那不过呢，阿富就说啊，他有一位医生朋友呢是兼职直销卖保健品，他说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3: 麻坡的美英就提到，如果能够照顾好自己本身的主事业或者是工作的话，那专业人士是可以拥有副业的，尤其是在这个艰难时刻啊，大家是可以理解哦。
2: Tony 他说，针对专业人士兼职，他觉得很多时候呢是无奈，其实源自于要求。如果能把对物质和排场的要求降低，心态自然就豁达了，兼职也会从被迫卖命变成随心选择。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6: 啊。三条线
5: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7: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5: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8: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2: 你好，我是小韩。
9: 你好，我是 YY。
10: hey, 大家好，我是景维。
2: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拿督斯里张庆信就宣布，我国在今年首季总共迎来了10647200人次国际游客，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5.4%、哦、不但是创下了历来最佳首季的表现，更连续第二年达成首季破千万的目标。那另外呢，今年二月份国际游客的人次也录得了342557人次，正式写下史上最高单月入境的记录，也是单月游客量首次突破了300万关口。
9: 与官病的疫情前相比呢，我国其实是从来没有在首季突破千万大关的。可以拿来参照的就是在2019年同期是901万人次。那张庆信就在文告当中指出，这主要是受惠于农历新年期间强劲的旅游需求以及航班连通性的提升。在节庆高峰期间，往返马中两国的航线从82条增加到106条，总航班量呢是达到424班次，直接推动了604675名的中国游客入境。
2: 那各区域数据表现方面，中国依然是增幅最强劲的客源市场，按年增长了 25.2%， 也就是大概28万人次，成为了推动马来西亚旅游业增长的最大单一市场。澳洲市场也录得了 11.4% 的双位数的增长。那东协也就是我国最大旅游客源地区的地位，首季入境人数增加了超过35万人次，除了印尼和越南之外，其余的东协成员国也录得了 3.5% 和到 54.3% 的增长。
9: 同时我国在首季也迎来另外一项里程碑，那就是在欧洲的游客总数第一次突破50万人次。在16个欧洲的主要市场当中，有15个是录得增长的，其中就包括土耳其、乌克兰以及波兰，只有德国下跌了 10.2%。 不过尽管整体的表现非常亮眼，张庆信也指出，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推高了燃油以及航空运营的成本啊，所以呢就导致机票涨价以及部分航班取消，因此中东市场的客源按年重挫 27.2%， 而南亚以及北非也分别下跌 6.7% 以及 8.4%。
2: 那我们刚才看到呢，马来西亚的旅游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嘛，中国游客占了最大宗。那景伟啊，这种中国游客的增长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带来的这个短期的报复性旅游，还是天时地利人和，又或者是其实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是一个可持续的生态呢？
0: 我觉得是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啦。为什么？因为第一，免签我们实现了嘛。第二就是刚刚就是虽然这么说好像有点过不好，就是因为恰好就发生了战争，那中国人或者他们说我要出外旅行，那我只能选比较安全，比较大家都
2: 比较短途的旅程，
0: 可以比较方便的国家，然后又可以沟通得来的，那一看首选可能就是马来西亚了。因为可能我说有去泰国，可能沟通上还是有一点障碍，又或者泰国可能没那么好玩还是什么，就以中国人的心态来说，可能马来西亚可能真的就是一个首选了。然后再加上马来西亚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耕耘之下，我觉得马来西亚的中国人已经不少了，所以他很就形成了一个社区了，所以中国人来这边，他感觉到，我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地方一样，这样。
9: 就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也让很多的中国人到这里旅游的时候，会将一些影片发布到网上，让他们觉得，好像这个地方还不错，而且沟通又或是食物上还蛮合他们的胃口的。
0: 而且真的蛮多中国博主啦，都在马来西亚不断的推广马来西亚啦，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啦，就是拍了很多影片，然后就是说马来西亚真的非常棒啊，然后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是间接能推高中国人过来马来西亚旅游的一个方法。
2: 是，可是如果我们非常的依赖单一客源市场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风险。
0: 当然，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欧洲旅客也突破了嘛，就是包括土耳其啊、乌克兰啊、波兰这些都有所增长。我觉得这个是我不得不夸张庆信的一样东西啦，因为我觉得我刚刚找了一下资料，他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说了，我未来三年我要举办多少场这样的一些活动，推高我们的旅游收入，还有旅客人次。我觉得他确实能做到了，而且他很能够站稳那个立场，就是我的工作就是推广旅游，你别来跟我说什么会影响
2: 符合国情、
0: 对之类的。而且他确实做到了，你看一看最近的那个
2: 水上音乐节，
0: 他确实能够带动了很大的一块经济的收入。我觉得这个是我不得不赞叹他的地方。当你能够做到这个多元化的时候，你才能够吸引各种不同的国家的人过来，否则你就会沦落到好像你刚刚说的只吸引单一的旅客。
9: 是，
0: 对，因为外国人，你想想，你是美国人，你是英国人，你是波兰人，你是德国人，我来马来西亚就是要狂欢嘛。我觉得你，然后你跟我说，十点不能酒吧不能开我们不能有这水上音乐节我不能什么什么。你想一下，如果你是这样，你会过来吗？可能你也不会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做旅游，你就要站稳立场，你。不要依靠单一的话，你就要做到多元化。
2: 是，我们可以吸引伊斯兰世界的游客，我们也可以吸引不同信仰的游客到马来西亚来，我们就是开明和包容嘛。
0: 对啊。
2: 那当然呢，也有人就说马来西亚旅游呢，就是 很靓正啊，所以很多中国游客就觉得，哎，来马来西亚旅游性价比很高。
0: 对，
2: 但是你觉得我国在走高价值目的地的这个路线这一块，做得如何呢？
0: 高价值的话，我觉得我们，以我深斗市民来说啦，我还是有一些地方我去不了，所以高价值还是有。比如说，前几年呢、啊，我有兴趣仙本那，对不对？你看看前几年我去仙本那，跟现在你去仙本那价钱真的差很多。那如果你说，哎，我要配置一个仙本那高档潜水之旅的话，我们确实能够做到啊。比如说，我们来一个浪中岛，叉叉集团的那个，你知道我们最成功的那个叉叉集团啊的那个度假胜地的话，我们也能做得到。包括我刚刚找了，就是我们的医疗旅游也在蓬勃发展中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种方面都是推高我们旅游的一个旅游收入啊，旅游人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只要我们能够保持这个势头下去的话，我觉得我们成为东南亚的旅游首选是真的。OK 的，
9: 我觉得把握季节好像也很重要，因为刚刚有提到在农历新年期间正好是他们放假的高峰期，所以就会有很多中国游客到我们这里来旅行。那如果我们要开拓其他区域的市场，是不是也要知道什么时候是他们那边的出游高峰期，去和他们那里的航空公司进行一些协谈，然后呢也增加多一些的航班。
0: 当然了，你除了推广旅游，不是只是在你国家推广，
9: 对，
0: 就是你必须要去到人家那边说，哎，我们会有怎么样怎么样。那刚刚中国我说了，你说的就是春节啊，还有五一啊，接下来的十一啊都可以。那其他国家的话，你要去了解，哎，他们什么时候是出行的高峰期？那你不是出行高峰期才去做推广嘛？你是之前就已经说，哎，马来西亚在比如说，哎，五月我们五六月我们沙捞月就有这个高外节
9: 啊，
0: 大家可以来狂欢。那七八月我们有什么？那人家才说，哎，那我刚刚好可以 plan 哦，我可以，五月我有长假，所以这些东西是你必须要跟其他国家去配合，其他不断的对外去宣传马来西亚到底有什么，我们有什么玩。而且我相信以马来西亚这么多
2: 我们这么多旅游资源跟潜力，
0: 对，而且我们每一个种族每一个
9: 自己的庆典，
0: 对，州属都有不同的文化，你可以去探讨。我觉得你必须以每个重点去推广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2: 所以你看我们第一季的这个数据非常的亮眼，只要我们继续努力的话，相信接下来还是有突破的可能，一起加油。这个小时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啦，下一个小时继续有景伟在空中和你一起下班聊天下。那在七点新闻之前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告五人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继续留守越听越爱的 iFM 下班聊天下。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陈安迪，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2: 你穿了新衣？
1: 不是。
2: 剪了新发型？
1: 也不是。
2: 糟糕了，
1: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46.31点，跌4.25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752.19点，涨23.91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936.24点，跌18.13点，总成交量达41亿4400万股。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今天的内阁会议并没有讨论调整布地95汽油补贴配额至150公升的事宜。他说，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发表汽油补贴配额可能调整至150公升的说法被错误解读，而刘振东已经澄清，有关媒体也撤回了不准确标题的相关新闻报道。方米说，政府现阶段的重点仍然在完善柴油补贴执行机制，并研究如何与布地95体系进行协调。马来西亚2026年3月天然橡胶出口量是33137吨，较今年2月下跌 2.2%。统计局指出，中国还是我国天然橡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占三月总出口量的44%。接着是德国、葡萄牙、美国以及巴西。天然橡胶出口表现主要由橡胶手套、轮胎、内胎以及橡胶线等天然橡胶制品带动。其中作为主要出口产品的橡胶手套，三月出口额达9亿2000万ringgit，较二月增长3.8%。警方近来突击搜查芙蓉的三间工厂，并捣破了非法处理电子废料活动，起获的物品总值估计超过4763万7000ringgit。森美兰州总警长达多奥萨尼阿克曼表示，这两项分别在尼赖工业区和瓜拉萨瓦的执法行动，是警方联合相关执法机构通过废料行动持续展开情报侦查后的成果。总警长说，当局会持续积极打击非法电子废料处理活动，因为有关非法行为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及环境。有消息人士透露，欧盟欧洲联盟即将公布一项宗旨在于促进火车旅行的计划，有关计划可能强制铁路公司在他们的网站上销售竞争对手的车票，并且和订票平台共享数据。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歪歪，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小篆包的字形像还没有成型的胎儿似被一个弯曲的身体裹着，就像妇女怀孕的样子。包的本意是裹，包裹。今天我们总结含包的字，
2: 先说五个含包同时多音多义的字。带火字旁的炮是鞭炮的炮，读第四声，读第二声有炮制，是把中草药制成药物的方法，也指编造制作，含贬义。读作包有包羊肉，用旺火急炒羊肉。
1: 带木字旁的包是一种落叶乔木，读作斧则是鼓槌。
2: 带利刀旁的豹指豹子和与豹子有关的事物或动作，读刨则指挖掘，比如刨坑。
1: 带三点水的泡有泡茶泡澡，做量词读泡，一泡尿，也做名词眼泡豆腐泡。
2: 带足字旁的是跑步的跑，读第二声刨，指走兽用爪或蹄刨地。
1: 下面总结的含包的字就不是多音多义字了，先谈这组含包并且都读作包的字。双胞胎乔包的包带月字旁，含苞待放竹包松茂的包带草字头，包子包子植物的包带子字旁。再来是带齿字旁的包，齿是牙齿的齿，包牙是嘴唇遮不住的牙齿。
2: 下一组则是声母都是波的，韵母有的是凹，有的是腰。韵母是凹的，读第二声的是带雨字头的薄，冰薄的薄。第三声是带十字旁的宝，中饱私囊的饱。第四声的有两个字，一个是鲍鱼的鲍带鱼字旁，一个是拥抱的抱带提手旁。韵母是腰的只有标，带风字旁。标是突然发生的风向突变，风力突增的强风现象。
1: 最后一组的声母是坡，韵母是凹，读第二声的有五个。第一个是带一字旁旗袍的袍，第二个是带口字旁咆哮的袍，第三个是带广字旁的袍，袍厨指厨房也指厨师，第四个是带反犬旁的袍，袍子是鹿的一种，第五个是带夸字旁的袍，袍瓜比葫芦大，成熟后对半剖开可以做水瓢。
2: 读第四声的是带病字旁的疱，疱疹的疱。疱疹是病毒性皮肤病，多发生在唇部、面部或外阴等处，症状是局部灼痒，然后出现红斑和水泡状的隆起，里头有透明的液体，破裂后呈现糜烂面。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呀！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ound.imm。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0: 嗯，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最后一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0: 你好，我是 YY。
6: 哎，大家好，我是景伟。
5: 嗯，有景伟呢在现场，景伟也是一位体育评论员嘛。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球员的退休生活和收入。
0: 是的，我们之所以会谈这个问题呢，是因为近期有两起事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第一件呢，就是有一位退役运动员，他就接了一个体育博彩网站的代言，引发争议。而另一边上呢，另外一位退役的残疾运动员呢，就在购物广场前崩溃的影片，同时呢，也是在网上引发大家对于退役运动员的生计的关注。所以今天我们先来和景伟了解一下，一般来说，球员在退役之后，他们的出路是什么？
6: 好，我觉得时代的分别了，以前的时代哈，退役运动员真的是出路不多，因为你依旧是去做教练啊，依旧是打份工啊，还是什么样。可是现代我觉得退役运动员他的出路真的是非常广了。你知道曝光率这个东西哦，你身为运动员，你的曝光率是比常人高很多的。就算说你是一个很普通很二流的运动员，只要你懂得去经营你自己的一个社交媒体还是什么样，你披着国家运动员的那个外衣，你其实你可以赚到不少流量了。所以退役之后，你如果还可以好好的去耕耘的话，我觉得比起20年前的退役运动员，你可以找到的钱或者收入是更有保障。当然如果你自己的理财方面很差，你自己在你可以赚钱或者利用你自己的那个声量跟曝光率的时候赚钱的时候，你没好好的去理财，那接下来当然就很难去走。那你刚才说他有什么出路，当然第一点就是教练啊，无论是国家队教练啊，州队教练，甚至是体育中心的教练，都是一个教练，就看你自己要赚多少钱。那第二当然是利用你的那个声量啊，人脉啊，你去做一个销售啊，保险啊，什么都可以，你知道吗？当然第三就是看你，因为我觉得发现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运动员他们在经营他们自己的运动生涯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要去想，我要怎么好好的去我以后的发展。像很多外国的运动员，他们知道他们的后路是什么，那他们就开始积极的去布局他们所把赚来的钱，我这方面我要去进修自己，或者这方面我去投资什么公司，这方面我投资什么餐厅之类的，那保障他们之后。所以我觉得运动员你们在运动生涯黄金的时候，你应该要去做好这些理财规划。那你之后你可以去做教练，拿一份人工，然后你还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被动收入，那是非常好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会陷入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
5: 我听你这样子的说法，跟艺人好像有点像哦，就趁自己有影响力的时候，我要布局。
6: 对。
5: 但是国家运动员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资源啊，他们也没有这种商业的头脑啊。那如果呢你是顶尖的运动员，你自然就会有很多的资源。
6: 对。
5: 那如果呢我可能是二线的运动员或者是三线的运动员，我把所有的青春都投入在体育当中了，是不是也代表说国家对于运动员退役之后的保障不足，使得这一些考量全部都要落在运动员本身这个自己身上？
6: 好，我记得 一个月前我们也是探讨过这个课题。第一，首先我觉得当然保障方面哈，国家确实是对某一些运动员我们 level 的
5: 对吧，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
0: 拿金奖的啊，
5: 对，如果是刚刚加入国家队的，其实他们的每一个月的收入都不高，但是那个练习的时间很长。
6: 对，但是哈，我觉得现在马来西亚的有一个进步的地方是，你如果你是运动员的话，那你去读本地的大学其实是 OK 的，他不会说我不给你读，或者你不够钱去读，因为他会提供奖学金给你。那你身为运动员呢，我觉得其实不止运动员了，作为人哈，所有人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自知之明。那你如果你身为运动员，你觉得说诶，我有没有可能做到最顶尖的运动员，就是 top 18线的那个，那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尽全力去做好这个东西。那如果你已经进入这个运动好多年了，比如说诶，我已经进入这个运动5-6年了，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再办法再提升的时候，可能你还说诶，我还想再拼搏一番，可是你要开始为自己留后路，就说诶，我能不能利用国家提供的这个福利，然后我去修一门课程，好让我以后出来哈，我真的是没办法再拼，我没办法再提升的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学习到的专业去做其他的行业。我觉得最大的东西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四个字，你必须要有一个自己衡量自己能够到哪里的一个想法。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你永远是说，哎，我一定要拼到我。当然，我觉得运动员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好，没有问题。可是你要给自己留一个后路，你总不能说你明明只有这个，我说的话很难听哈，我想说你不能你只有二线的实力，然后你依然想要拼去一线的那个程度，这个是上天真的是不公平。你没有，
5: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6: 你没有那个能力就真的没有那个能力，你无论怎么拼都好，那你没有那个能力的话，你就要为自己去设计好这个后路了。
0: 所以在役期间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很重要的，无论是你已经是顶尖的运动员了，你也是要规划自己退役之后的后路。那如果你不是顶尖的运动员，你更要去规划你之后的道路。
6: 对，我们总不能一直去我说的话也是很难听，我们总不能一直依赖别人，就说诶，我没有钱了你来帮我吗，不能这么说，因为人总是要靠自己的。你没有钱，你就想办法去说，我要怎么去开源，我要怎么去节流，而不是说，哎，我没有钱了，你们来帮我吗？我有一天我没有钱了，我之前帮过你们那么多，你们不帮我，你不能这么说，因为这总要你们要自己去想，哎，有一天我没有钱了怎么办？我申请贷款吗？我申请什么吗？我怎么样吗？啊，这些你要去想。
5: 为什么有些运动员退休之后经济无忧，甚至有自己的商业帝国，有一些运动员却陷入困境呢？关于这方面的探讨，我们下一段继续。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
2: 涵，我是
3: YY， 我是景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这起事件。那就有一名运动员，他在退役之后呢就在近期接了一个体育博彩网站的代言，那引发争议之后，他就说之前呢自己没有接这个代言啊，但是呢也没有说过自己绝对不会接这种类型的代言。他就说其实他啊、也想了很多啦，不过呢如果他一直要在意大众对他的看法，如果有一天啊、自己没有钱的话，那些攻击他的粉丝会不会来帮助他呢？那他也说其实啊、这些年来自己都有一直在推广羽球，也一直都有在做一些公益啊慈善的活动等等等等。那他最后也强调自己虽然接了这个代言，但是也没有鼓励大家去进行一些赌博啊，又或者是不法的活动。不晓得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3: 首先我觉得这些他好像是在用一些
2: 偷换概念嘛，
3: 对歪理来回应。首先你说哎，我接了这个广告，可是我没推广这项博彩，那你不是很矛盾吗？你是在利用你的影响力，然后去帮这个平台去推广。当然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英国啊还是在欧洲一些国家是合法的 ,OK, 可是今天这个事情是发生在马来西亚。那马来西亚这个就是一个非法的平台嘛，那马来西亚绝对不可能会有合法的体育博彩网站。那你穿上，而且在广告中你穿上的是马来西亚国家队的球衣，然后你去做这个，虽然你口头上没有一句说诶我鼓励你去赌博还是什么样之类的，难道你人家不会潜移默化之下就想到这个东西吗？就好像刚才在 off mic 跟你说的，为什么各大那种soft drink 就是汽水广品牌都要争相往那个世界杯上面去做广告，他也运动员也不绝对不可能在你面前喝那个汽水啊，对。可是你知道这个影响力有多大吗？只要你能站上这个舞台，被大家看见了，大家的脑海里面就升值了那个品牌下去，就说哎，适合要喝就喝这个，要玩就玩这个。你知道那个影响力有多大吗？你不要说你自己，我没什么影响力，你没什么影响力的话，人家不会来找你站台，人家不会来找你代言。这个就是说话重一点，有责任心的一个退役运动员所应该坚持的一个底线。
2: 而且你曾经是国家英雄，
3: 对，
2: 有多少的小朋友是以你作为榜样？
3: 对，而且广告真的，你是穿着那件马来西亚的运动衣，你不是说诶我不是以马来西亚运动员的身份去推广这个，我是以网红的身份去推广。那 OK, 可能我们对你的争议没那么大。整个广告你自己可以看得出，诶我之前是什么，快是因为什么什么，稳是因为什么什么，诶你是用你自己过去的荣誉去帮这个平台去站台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众对你反感的原因。
2: 他可以说这是因为我退役之后我需要自己承担自己的财务压力，所以呢我就接了这个代言。那所以呢我们才回到刚才退役的这个问题。你觉得是因为主要是退役之后的经济挑战，还是说可能他有更高的这个物质的追求，所以才走了这一步呢？
3: 好，我觉得可能我不是有钱人啊，我觉得人是这样，如果你有这样大个头，你戴这样大个帽子，我可以接受。如果你说诶我想要买法拉利，我想要买
2: 奢侈品，
3: 对，独立别墅，然后可是我因为我要买法拉利，我要买独立别墅，我要买奢侈品，所以我要接这一个广告来维持我的生活，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你应该是说诶我有多大的财务本事我才去花多少钱嘛？你总不能跟人家说诶因为我财务压力很大，因为我要养我的团队，因为我要养我的家人，我必须去接这个。你不能调转来说，你知道吗？你应该去规划说，我现在赚了这么多钱，那我团队我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啊，我可能真的是对不起你们，做老板就是要这样啊，我可能对不起你们，因为我接回来的广告的收益不多，我没办法养活二十个人，我必须要节流了啊，这十个人不好意思，先拜拜。然后我没办法每一年去旅行，我没办法每一年去欧洲去日本旅行，那好了，那我去一次，我没办法带给我家人真的是那最好的生活，那能不能体谅一下？我觉得你要以这个方向去走，而不能跟人家说，诶我要维持我的团队，说我要接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嗯、每个人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啊。你看我们大家都想有更好的生活，我想买更大的房子，我想买更大的车，可是我不能去跟银行说，诶，我想要买更大的房子哦，来给我一点钱。
1: 嗯，
3: 我总不能跟我的爸爸妈妈说，诶，我想要住更好的房子，你将你所有的 EPF 给完我，我不能这样，你知道吗？所以人必须要，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到哪里，然后以你的能力去养你的那个团队的人。我知道你肯定你自己的影响力有那么大，你接这个广告的话，你可以带来的收入真的非常多。可是你不能埋着你自己良心说，哎，我没有鼓励人家去赌博，我只是借了这个代言，然后我必须维持我的生活啊。这个句话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啦。有一点点不负责任的。
1: 而且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反弹呢？虽然就像刚刚警委说的，在国外呢已经开放体育博彩合法化了、嗯、但是呢大家在看到很多球星去接代言之后、嗯、也会引发那一种博彩会不会进一步影响比赛的诚信啊、嗯、又或者是体育的职业形象这样子的那一种担忧。
3: 对对，因为我们不断的在看到很多比如说羽种啊，比如说一些足球的总会还是什么，他们不断的在打击说，哎，体育运动员不能牵涉在其中还是什么样。可是当越来越多这种运动员加入这种我代言还是什么样的话，你多多少少会让我们这些深斗市民啊会去想说，哎，这些运动是不是慢慢被这些体育博彩侵蚀了。那一旦侵蚀下去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发生一些比如说打假球啊，
2: 操纵成绩
3: 啊，操纵成绩啊，那是不是已经违反了我们一开始说的体育公平竞争的那个概念？那以后还会有谁觉得体育是公平竞争的？还是说有钱就能摆平一切？所以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啊。
2: 所以它侵蚀的是大家对于体育赛事公平性的质疑，同时其实它可能也打击了这一名球员的诚信。
3: 我觉得你多年来建立的那种正面的影响力啊，正面的一些诚信啊，正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你会因为这一次的这一个代言就葬送了。虽然你还有很多粉丝帮你护航说，是不是没有钱你们来帮他，他也是维持他自己的生活还是什么，可是我不认为这些所谓的话语能帮助你多少。
2: 也可能以后其他的品牌会跟你做出切割，这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打击。
3: 对。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六点到十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四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6: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肯定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7: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欢迎回来，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歪歪。
8: 哎，我是景维。
5: 接下来呢，我们将焦点转向残疾运动员。那早前呢，我国五十多岁的残疾运动员许丽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她曾经是我国的残疾游泳运动员，也曾经代表国家参与区域的赛事，也在东协残疾人运动会夺得多枚金牌和银牌，为国争光。那退役之后呢，她就逐渐淡出了竞技体育圈，因为生活和经济的压力，尽管行动不便，还是选择自力更生，和朋友一起在五级免灯一带售卖纸巾和手工艺品来维持生计。那早前呢，他因为轮椅遭车辆撞坏，情绪瞬间崩溃，在街头失声痛哭的视频呢，就在网络流传了，引起了不少民众的担心和关心。那许丽萍也坦言，不只是因为发生车祸，他是因为这几个月来接连发生的打击才会悲从中来，直言一个再坚强的人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好，跟上一段我们聊到的羽毛球运动员相比，看起来我国的这个残疾运动员在退休之后需要在街头谋生，是反映我国的对于退役运动员的体制出了一些问题呢？警卫，
8: 对，其实是这样哦，根据资料了，我们其实有一个专门处理退役国手福利的一个平台，叫 YAKEB YAKEB。可是呢，这个 YACAP 呢，他们能够处理的很多时候更像是补救性的援助，就是说不是一个退完整的退役制度了，不是说诶你退役了我可以安排就业制度给你，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退休金啊，医疗保障等等的。他们只是说诶当你缺乏什么的时候，比如说诶医疗啦，比如说诶我死亡啦，或者是一些财务援助的时候，他去支援，你去申请，他才给你。所以政府不是说他没有做，只是他做的我觉得他不够，他只是做了阶段性的，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说诶建立一个完整的通道，说运动员你们为国争光，然后退了之后我可以安排你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然后我可以介绍你给不同的公司，我可以介绍你去做不同的职业，我可以安排你可能甚至 哪个场景了、啊？比如说许丽萍，她是残疾人士，那我可以安排你申请这个残疾人士的 OKU 证。那 OKU 证之后，你可以去做什么东西？然后每个月你可以领国家的多少福利金之类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马来西亚必须去承认说，哎，目前还是做得非常不足的地方。可是如果你说马来西亚完全没做，那又不对，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存在，只是你又没有去真的去推广，让所有的运动员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然后就是拨款问题了。那你每一年的拨款到底是有多少？那可以支撑这一个机构跟团体去帮助更多的退役运动员去做，去保障生活是没有任何
5: 生活无忧，
8: 对，生活无忧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也刚刚跟 YY 说了。我们不要把运动员当成是一个真的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5: 嗯，
8: 运动员只不过是一个职业，尤其是现代运动员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几乎无论什么体育，你都可以去，包括最近兴起的 pickleball， 你也可以当它是一个全职的运动员去做。所以现代的运动员更像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以前说，哎呦，必须经过层层的选拔才可以做到最好的那个。所以你当把它当成是一个职业的话，包括现在政府也提供了 EPF 给你啊，也提供我SOSO给你，那你只好把它当成，诶，今天我这一份工没了，老板已经不付给我这个薪水了，不付我 EPF， 不付我SOSO了、那我身上有哪一把刀或者有什么能力可以去让我找下一份工，付给我更多薪水那些之类的。那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就会说，那你就会去想办法。我要说的是 ，when there's a need, there's a way。你必须还是那句话，要靠自己。
9: 就是山不转人转。
8: 对，对。
5: 那相比之下，这个残疾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他们还是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可是警委就说，其实自从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呀，又或者是近几年来，其实。这也未必，对吧？
8: 对对对，
5: 其实这个出路是更广了。怎么说呢？
8: 我们不要说残疾运动员，说普遍运动员了，因为你本来就获得比常人，我们这些普通人更高的一些曝光量。因为比如说你去打比赛啊，你去怎么样，哎，教人家，哎，我拍个视频，以我是
5: 国，可是退役运动员可能退役了之后就没有这些比赛让他们去曝光了。
8: 没有啊，你 OK， 你就是以退役运动员，我们看过很多，其实一些。外国的退役运动员，
5: 残疾的退役运动员，
8: 啊、对，我们先不要说残疾啊，是正常的。
9: 嗯，
8: 他们可能就是拍一些短视频，说，哎，我教你怎么去进入这一个运动，然后教你怎么正确的方式。那如果我们今天以残疾运动员来说，当然，残疾运动员比普通运动员面临的挑战肯定更多，因为他们参加比赛的时候已经不像普通运动员那么高关注了。
9: 对，他们的关注率其实又或者是他们就算赢奖之后，大家去关注的程度或者是大家认识他们的程度也比一般的运动员少得很多很多。
8: 甚至他们出来的时候也开始会受到一些歧视吧，就是普通民众对他们歧视，所以挑战肯定更大。那他们要如何保障自己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知道，诶，我除了这个真的是有点 harsh 啦，有点重，就是对现代的哈，以前的那些我们没办法去叫他们现在重新这么做，因为以前的那一代已经没办法追上了。那现在这一代，如果你是真的是很想要投身在这个运动员的话，你就要去想，诶，我出了这一把刀，我还有哪一把刀是我可以利用的。那不只是马来西亚，其实在中国，在很多国家，我们都看到残疾运动员是很悲惨的。可是我要想说的是，悲惨有时候是他必使你自己去找一个出路。你总不能接下来20年都不断的跟人家说我很惨，我很惨，我很惨，我很惨。我觉得在我很惨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想说，我要怎么创造更好的一个未来？如果你今天不是运动员的话，真的是不好意思哈。如果你今天不是运动员的话，你还是一名残疾人士，你还是一样要过日子，你还是一样要过生活。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我是运动员，所以我很惨。你必须想说，因为我是残疾人士，那我有什么办法让我的生活过得不那么难？是不是去募款？是不是去求助？那是你自己的想法。那如果你要自己自力更生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要怎么去学一门手艺，怎么去做得更好。因为在我父在我们周遭，我也看过很多残疾人士是可以过得很好的。
5: 嗯，那这个呢是在运动员本身做出的努力，那政府还有社会大众又可以在这方面怎么优化整个体制呢？
8: 政府
5: 刘俊的这首《回车见回来》继续最后一段的下班聊天下。

0: 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我是小韩。
3: 哎，我是警卫。
1: 哎，是。那我们刚才呢就已经聊了很多可能运动员本身应该要怎么做，那我们的政府呢，我们的体制可以做些什么来让他们更有保障，就比如我们常说的同工同酬这件事情。
3: 我觉得我们没有并没有说政府做得很好，当然政府应该批评的东西很多，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覆盖不够全面，比如说残疾运动员跟正常的退役运动员，甚至是说有些已经拿过冠军拿过金牌的运动员跟没有拿过金牌没有夺过任何荣誉的运动员，他们的所有的那个保障都是不同的。那你这方面是不是可以改进？那你每个月对于这些残疾运动员的保障能不能说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政府必须要改进。
2: 甚至你的每一个月的保障是他们在役的时候还是退役的时候？
3: 在役跟退役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制度，就是说在役我可能每个月是给你薪水的，然后有包括 EPF 有包括social的，那你退役了之后我是不是有我们所谓的补贴啦，我不一定给你完整的薪水啊，可能我给你一些补贴还是怎么样，那你这个可以去探讨。可是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会把这个运动员当成是一个职业，你就把它当成今天这个老板不付给你薪水了，那你自己要去找下一份工作，你总不能一直希望人家给你补贴，这个是我强调的。当然如果我刚刚说如果我要批评国家政府做的哪一些够哪一些不够的话，这些就是政府要去探讨的。那有没有给运动员一些保障，比如说 EPF 收收现在有了，以前没有嘛。那之后呢你既然作为曾经代表马来西亚的，你的职业的规划，我是不是可以安排有专门的机构帮你去进行你的职业规划？你退役了之后，你可以去某某某的体育中心当教练，就算你是残疾的，那你可以作为残疾推广残疾运动的一个先锋。那这一块绝对需要你们去做推广。比如说你是残疾体操运动员，那以你的那个名望，那你去推广残疾体操的工作，那我帮你介绍工作，那可能薪水不是政府承担哦，是某个赞助，好像上次前几个星期我也说过这东西，就是可能是由某个银行啊某个企业啊去赞助，说你们负责去做这个推广，然后这个企业去赞助这个。我觉得这一块是政府必须要去真正要去想整个制度要怎么完善，
2: 去加强和优化，就不一定都是政府出资，
3: 对，
2: 怎么样分配这个资源。
3: 对，我觉得很不少企业应该都不会推脱，因为毕竟我不是养整个嘛，我只是领养，可能说这一群一两个给我领养，然后他们也有他们的工作，当然我不是白养你哦，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工作去做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体系你必须要去考虑跟完善的啦。
2: 其实这条路还很长，当然我们的社会大众不管是企业也好啊，可能也可以响应政府的号召，那政府呢也做出这方面的努力，那退役的运动员呢也要爱惜羽翼，出路是很多的。当然也要非常感谢他们在役的时候为国家做出的努力和贡献，那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在这方面可以越来越完善啦。我们要感谢这些国家运动员。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警卫的分享，谢谢你。
3: 好，谢谢。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女儿，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迪尔说，内阁获悉首相署法律事务组推动的倡议昌明调解中心即将开幕，为金额低于25万 ringgit 的纠纷案件提供免费商业调解服务。目前已经有超过170名合格调解员可以处理需要调解的事务。他说，昌明调解中心将在5月18号在吉隆坡正式推荐，并由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部长 Dadusri Azalina 负责管理。针对巴西复地国会议员 Dadunik Mohamed Zawawisale 涉嫌侮辱先知穆罕默德圣伴的争议言论，法米指出，内阁对此作出严厉谴责，并已经全权交由执法单位及宗教局展开进一步调查。全国警察总长 Dadusri Mohamed Khalid Ismail 则表示，警方已经关注此事，并在采取进一步行动，目前还在等待进一步的资料，以完成相关的调查工作。另一方面，萨瓦维今天已经公开道歉，并承认自己上个星期天在瓜拉登加楼的一场讲座中整理及传达资讯时不够谨慎。警方已经完善大规模车队任务的标准作业程序，以避免去年霹雳州安顺联邦后备队卡车致命车祸的悲剧重演。全国警察总长 Mohamed Khalid 指出，有关改进特别强调每个成员在执行任务时必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他也提到，警方会不时通过政府拨款购买新车辆，以改善联邦后备队的后勤与装备。另外，他保证事故罹难者家属的福利始终是优先事项，包括发放援助及保险理赔。去年5月13号，一辆联邦后备队卡车在霹雳州遭到一辆载石罗里撞击，造成9名联邦后备队成员死亡，9个人受伤。反贪污委员会新任主席 Dadusri Abdul Halim Aman 强调，他将继续加强打击国内贪污、滥权及舞弊行为。今天走马上任的他在反贪会总部主持与高级主管及各组主任会议，并发表首次训示。他感谢各方信任与支持他领导反贪会，并呼吁全体反贪会成员一起肩负所托付的职责。他说，这项使命不只是必须以高度诚信执行，也应该成为每一位反贪会成员必须兑现的承诺。阿卜杜哈林也提醒官员，在执法过程中应该避免任何形式的迫害，并强调无论有意无意，一旦出现错误都必须及时改正。国际能源署指出，随着伊朗战争导致的西亚供应中断加剧，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而且未来几个月将继续下降。国际能源署星期三发布月度报告说，继三月份减少了1.29亿桶，四月份再减少1.17亿桶。月度报告显示，三月和四月全球观测到的石油库存以每天大约400万桶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正协调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经济体释放应急燃料储备。报告指，即使冲突下个月结束，市场仍然将持续严重供不应求，一直到十月。伊朗媒体星期三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以东的帕尔迪斯在夜间发生了9次小型地震，这再次引发专家和民众对德黑兰可能面临一场重大地震灾难的担忧。虽然当地地震活动频繁，但是一个晚上连续发生多次却非常罕见。德黑兰东部13号黎明前发生多次地震，震感区域靠近默沙断层。 报道指出，其中一次地震记录为 4.6 级，并表示此次轻微的地震活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挪威政府临时拒绝批准多大出口准证这件事，我国对此表示遗憾。通信部长在发表发表讲，我国政府无法度接受挪威方便货的理由，伊讲政府目前资料通过挂钩途径交涉，嘛在研究是毋是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这项采购涉及国家国防甲战略安全，袂使妥协。通信部长在发表发表表示，今仔日的内阁会议部讨论调整本地90个汽油补贴普及到190公升的时期。伊讲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发表汽油补贴普及可能调整到190公升的讲法是被错误解读的。而刘振东已经提醒有关媒体嘛撤回了不准确的标题的相关新闻报道。华美讲政府现阶段的重点有关是完善柴油补贴执行的机制，并且研究安怎甲本地九十个体系协调。首相达德西安诺伊巴欣已经指示相关政府部门甲税商份举行接触会议，已经进一步了解这群体参与正规金融援助计划的比例偏低的原因。通信部长达德法米法就讲，根据调查，干达9%的税商款获利来自国家银行、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以及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等机构的援助。报告指出，有侪税商款补助者伊人的生意，都伫伫协助正规金融融资，甲政府援助方面受到限制。白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杰克宾表示，经过三年积极推广新春好产品，并且带动经济对方经济，房地部旗下的新春好产品品牌正式迈向国际舞台。头一摆前往中国哈尔滨参加展览，伊讲透过哈尔滨国际经济博弈协谈会这个国际平台，将斗下手我国新春好产品进一步拍开海外市场，和更加侪国际背景连拔马来西亚新春品牌。旅游技术及文化部长达德斯赵庆新表示，2026年第一季度入境我国的国际游客数量比去年上款的时期增加5.4%，达到1,064,200人次，其中新食加聚期间的国际游客量增长明显，连带我国的二月份访客量历史性突破300万大关，加到一个月内边347,2,957人次的新规纪录。投资部以及工业部副部长甚至仅表示，根据2030年航空太空工业蓝图，马来西亚为何修理甲保养 MRO 市场预计自2030年之前达到550亿ringgit 修理的目标。伊讲该目标大约占亚太地区的维护。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6: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89.7，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都在越听越爱。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2: 爱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家楼 FM 97.8，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一个星期的燃油价格，没有津贴的 RON 95、RON 97汽油分别调降15 cent 和 20 cent， 来到每公升 3 ringgit 87 cent 以及 4 ringgit 70 cent。半岛柴油价格则是下调30 cent， 来到每公升 4 ringgit 87 cent。上述的价格在5月13号到20号期间生效。波地95计划下的 RON 95津贴汽油则维持在每公升 1 ringgit 99 cent， 沙巴、沙拉越及纳敏柴油价格则维持在每公升 2 ringgit 15 cent。现代安全威胁像是网络犯罪、线上欺诈以及日益复杂的跨境犯罪，已经促使各方必须展开战略合作，以更有效地应对相关问题。全国警察总长 Dato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表示，我国去年因为线上诈骗蒙受高达27亿 ringgit 损失，这显示当前的安全挑战已经无法仅仅依靠执法机构应对。Muhammad Khalid 表示，皇家警察特别对话会这项为期两天的活动包括专题论坛及技术工作坊，主要讨论的课题包括网络犯罪中的心理操控技术演变、人工智能在边境管控中的应用，以及通过金融情报瘫痪毒品分销网络的策略。警察总长提到，这场对话会期间所分享的所有意见和科技成果将成为推动2027年亚洲国际安全峰会与博览会的催化剂。吉达州务大臣 Dato Sri Muhammad Zanuzi Manno 要求警方采取严厉行动，甚至包括极端措施，以打击佛罗交易的毒品贩运集团活动。他也要求执法单位不要包庇任何涉及相关活动的人士，因为毒品问题已经对我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穆罕默德·扎努西强调，毒品问题仍是国家重大课题及头号敌人，许多年轻人受影响，许多家庭也因为毒瘾问题而支离破碎。因此他要求警方在佛罗交易加强执法，不让当地成为毒品中转站。青年国会选举提名日已经定在8月8号举行，以让当选者有机会参与将在10月复会的国会下议院会议。下议院议长 Dasri Johari Abdul 表示，这项倡议的宗旨在于让年轻一代及早接触国会制度。他表示，这是强化国家未来的一项努力，让年轻人可以及早了解国会的功能与角色。截至目前，已经有12个政党完成注册参与有关的选举，并涉及大学生群体。谈及选民方面，他表示，青年国会选民并不会自动获得资格，而是必须通过指定渠道登记，目标是吸引大约30万人投票。印尼当局在逮捕了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和欺诈活动的外国人之后，星期三宣布将检讨本身的外国人免签入境政策。印尼当局在上个星期逮捕了500多人，他们分别来自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辽国、缅甸和中国，并且涉及经营网上赌博。除了中国公民，上述被捕外国人来源国在印尼都能有30天免签逗留。土耳其13号解除对亚美尼亚的部分海关限制，为两国建立直接贸易连接铺路，这是双方关系紧张超过30年后迈向正常化的又一个迹象。土耳其外交部的声明指出，新规定意味着现在从土耳其经第三国运往亚美尼亚的货物或反向运送的货物，最终目的地或原产地可以标注为亚美尼亚或土耳其。 高度依赖俄罗斯和伊朗供应能源的亚美尼亚对这个消息表达欢迎。这列条约有可能改变南高加索地区的情绪。该地区发生能源近期临近俄罗斯、欧洲与伊朗布满油气管线，但是因为边界关闭及长期民族冲突而四分五裂。以上 RTM 新闻由林钦柔编辑，下来是朝语新闻。

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挪威政府临时拒绝批准稻糖出口准证的事，我国对此表示遗憾。通信部长在度发言发了达，比拉塞亚早到自抗一八年就已经甲挪威公司签署购买稻糖合约，而且一直以来付款都按照时间进行，不出现问题。不过，挪威政府却到最后一刻不批准出口准证，到底有关公司无法继续向比拉塞亚交付稻糖。方面强调，我国政府无法接受挪威方面本该理由，一旦政府目前除了通过外交途径交涉，也正多研究是否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这项采购涉及国家国防与战略安全，不容妥协。另外，方面表示，今次的来国会议并无讨论调整不利九十脑汽油补贴配合到一百脑汁公升解决对政府向该等该动点将将时到妄想柴油补贴一件机制，并研究如何与不利九十脑提起进行协调。首先，就是安诺伊布拉欣以支持有关政府部门以小相仿之间接触会议，以进一步了解这个空地参与正规金融养作规划比例偏低的原因。通信部长都方面发表的，根据调查，只有5%的小相仿获得来自国家银行、国家产业集团商业基金以及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定机构的养作。报告指好在小商贩无注册一万个生意，以低度划出正规融资甲政府养作方面受限。荒唐屋委员会行政主席就是李阿杜哈林阿麦强调，伊将技术加强，打击国内贪污滥权及舞弊行为。今日早八上任届伊到荒唐会总部主体与高级主管及甲做主任会议，并发表修辞方式，感谢各方承认以其提议领导荒唐会，并呼吁全体荒唐会成员做不关乎所托付的职责。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郭可明表示，经过三年积极推广新村合并，并带动地方经济，房地保旗下的新村合并平台正式迈进国际舞台。首次前往中国哈尔滨强调，一旦透过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这个国际平台，将有助我国新村合并进一步打开海外市场，将更多国际买家认识马来西亚新村品牌。沙拉瓦前年体育及企业发展部长那都是李阿杜卡林拉曼含扎将对扎在举行的自抗自六年婆罗洲国际马拉松赛发生撞凹拖时间，呼吁赛主办方这次时间当剔除加红努力加强赛会的安全措施。根据扎在报道，一名参赛者和一名前往警卫对对方到马拉松赛事期间遭一只车撞凹多两名受伤者也获得紧急救治，过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因为打手术一件往吴静芳甲特斯拉手术一件往被撕掉，车记者甲美国总统特朗普当作空军一号坠往北京，参加美国总统甲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原本不到随团出访的北京名单当的吴静芳十二号登上空军一号，特朗普车记者到社会贴文表示荣幸能邀请到吴静芳甲其他企业首席一件往陪同伊访问中国。特朗普也提到，伊将要求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放过来，旁边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我们是一个一个插桶插桶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带进了啊，然后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咯，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聊一下呢，每一个星期都会邀请不同的朋友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在 RTM 服务的这一些年。

0: 年以来啊，到底在岗位上啊是经历过什么东西，是有甜的有辣的有酸的，当然也有苦了哈。那苦方面呢，也许啊，当遇到了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去救场呢？我相信每一个曾经在前线服务过的，无论是 DJ 也好啦，播音员啊，或者是这一些主播都好啊，都有他们的自己一套的方式。所以说到这一个临场反应的话呢，还真的是不一样哈。当我们这些当 DJ 的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那个临场反应其实也很看个人的，不是每一个人反应都特别快。
1: 就是有时候你真的是那个脑筋兜不过来啊，就是哎呀，过后就很懊恼了。
0: 对，
1: 幸好还好了，还好没有太。
0: 对啊，有一些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我要想那个字，
1: 偶尔会有一些这个措手不及啊。
0: 但是这也算是给你的广播生涯留下了一些不同吧，也让你的广播也你的那个经验也跟别人不一样。
1: 是是，就算我们平时在外面跟人家的交往啊工作，你也是会犯错的。
0: 对，所以广播
1: 自然都是很自然的一种表现呢、啊。
0: 对呀、啊，其实我觉得广播跟我们人生有一点像的，因为就好像曾大哥你在做星空相会，你会遇到不同的歌手，这些歌手他们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创作，所以我们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其实也好像是在看着他们的人生，就有起起落落，有挑战，有一些满足感，我们的广播就是这样的。
1: 是的，你说的对，
0: 那回来这个电视的话呢，因为你是电视新闻主播嘛，你所说的就不能够随便说了，你要跟着稿念，那个挑战又不一样的哦。
1: 啊，那个刚刚过去电视台试镜过后顺利，就也是要那个时候跟班，就没有好像电台这样，因为我们只是念稿，也不用操纵机器的嘛，可以念新闻。念电视新闻是不用操纵机器的，
0: 你们的手不是
1: 到了有一个时候好像有，就是你要自己拉那个稿，那个画稿，那个新闻稿，那个时候唯一要做的就是滑动那个，我们开始念的时候那个稿是用手写的。
0: 没有读稿机
1: 的，用手写的，
0: 用手写
1: 的，就是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去了这个我们提早去嘛，比方说新闻是7点，我们大概5点左右吧，就先去看看稿，看看有没有突发事情什么东西。那么时间到了就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去梳头啦，弄头发啦，化妆啦，选衣服啦，那么就回来再看稿，再看就是去训练。那个时候的稿呢，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是用手写的，所以那些人如果写的比较潦草一点，你要确定啊，跟他说这个字啊是什么什么对吗？什么什么确认，不然的话，到时候你真的是求助无门了、啊。到时候因为不能够开口说话，哎，这个字怎么念呢、啊？哎呀，我们就要先搞清楚才进去。那个时候是手写的，到了后来的时候就有打字的，电脑打字的，纸的稿了，纸本的。把那这一叠稿纸拿到这个摄影棚里面去啊，做好。那么听这个耳机的指示啊，我们就开始广播就讲了。那么自己就念的时候，就把这个纸啊一张一张的拿开，拿到一边去，念过了就拿到一边去，这样子咯。
0: 那个时候哦，其实我对你们手上的纸很感兴趣的，因为我看你们在拿走上面那张纸的时候要很有技巧，不能够随便拿。
1: 对，
0: 是要慢慢的拿上来，
1: 因为也不要避免有杂声啊，纸的这个拉扯的声音呢、啊。也不可以太大动作啊，让整个电视机都看到你的那一叠纸在那翻呢、啊。对、啊，所以我们就放到一边去，放到一边去。念完之后，念完一张放到一张，然后到跳到第二，你的搭档在念的时候，你又再注意留意你眼前的那个稿。就轮到你的时候，你就再念。如果有新闻片的时候，你又应该怎么的反应啊，或者什么这样子的啊？到了收场的时候，应该两个人又要怎么样的一个简单的交流啊？什么这样的一个节目？到了后来，比较进步了，我们就有这个提稿机嘛。 但是当然还是守着这个稿的，就是我们自己就不用看手上的稿了，就看那个前面那个摄影机，那个摄影机里面会把你的那个稿投影在那个摄影机里面，人家就以为你说，哎，这个人很厉害啊，等半个小时的稿他都背得一字不漏啊，就是我们是有这个稿在跟着那个稿念咯，
0: 是有提稿机的
1: 啊，提稿机，对，应该是叫提稿机吧，
0: 所以在更早之前是没有提稿机呀、
1: 啊，照样我们还是要把那个纸移啊，自己移啊。
0: 啊哈哈，对对对对。
1: 以前我们是看着前面，然后念了一段再抬头，念了一段再抬头看啊，不要一直在看着纸念嘛，对吧？
0: 对 对, 对。
1: 到了后来我们有那个提稿机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看下面了咯，
0: 嗯、
1: 一直看着对着摄影机了咯。
0: 嗯、
1: 啊，那个我都经历过那个时代的。
0: 哦，原来还有一段时间是完全没有提稿机的，
1: 没有提稿机，起初没有的。后来我们有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适应啊，后来都可以了。到了后来，我想现在都电子的，就是可能连稿都没有的，就是进去的时候那些稿都已经在那个存在那个电脑里面，到时候那提稿机就把那个。文档找出来，就那个，现在应该有已经进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吧，我想。
0: 嗯，现在呢，我们的播报员我看到他们手边不是拿着纸本，他们是拿着一个平板，他们的新闻稿跟电台也是一样吧，就是直接在荧幕上是打出来的，只是他们要自己去控制那个速度。
1: 我
0: 就要滑动那个速度，
1: 我也看到看过这样的方式，对，
0: 是
1: 对，我还存了一两份稿，不舍得丢掉了，
0: 真的，
1: 嗯，
0: 可以拍给我们看吗？
1: 手写的，哦，可以啊，可以啊，
0: 好，
1: 手写的也有，电脑打的也有。
0: 那么有没有遇过一些突发状况啊？比如说真的遇到有一些字，哎，刚刚没有问编辑这个字到底是怎么读，是什么字？
1: 会啊，会啊。会遇到的，但是呢都幸好我都平安度过，没事了，因为都已经确认了，再确认才进去读的嘛，除非出现什么情况呢，
0: 怎么样，
1: 比方说因为有时候啊，好像我们在念稿的时候突然间外面发生什么大事情嘛，那个稿是突然来的，你懂吗？
0: 对，
1: 他是直接有一个 technician 就塞了一张纸进来叫你念的，你完全没有看过的这篇稿，
0: 那怎么办呢？
1: 你想，对不对？
0: 是
1: 啊，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机会出错了。为什么呢？可能人名你不熟悉。
0: 嗯，
1: 如果是特别是外国一些领袖的名字啊，他一个名字可以七八个字那么长的啊。
0: 对对，
1: 你有少念的啊，少出现过的，突然间出现这个人在你的面前哦，你真的是很费劲儿。
0: 哇，那个新闻插播真的是有很大的挑战。
1: 很少了，偶尔会
0: 有遇过吗？
1: 如果是有的话，都是大事件嘛，就是很重要。比如说，政府突然间要宣布什么啦，或者是外国突然间发生什么地震啦、海啸啦，什么这种临时大家没有想象到的这个东西会出现。
0: 嗯，
1: 那这个新闻就很重要啊，要播啊。我们不能够迟过别人啊，这样子的。
0: 可是因为有镜头的关系，我们就算是怎么紧张、怎么忐忑都好，我们的表情不能够显露出来。
1: 不能，你不能够说，哎呦，惨哦，这样子，哎呦，这么冤枉，哎呦，为什么这么惨？
0: 对，
1: 不能够，我们完全不能够有一点的那种。就算你觉得很同情这个什么灾厉啊，或者什么，你也是一贯的以那种。真的，你要懂得掩饰自己的一种心情，
0: 这就是主播的专业嘛。
1: 我想这个是经验，你累积你自己累积的了，
0: 嗯，
1: 不会轻易的受到那些外来的什么什么的吧？就好像我们去做电台节目也是一样嘛，小芬。
0: 对，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人生不是说一切都顺顺利利，天天都开快乐乐、开开心心，想怎么样过就怎么过。总之会遇到有一些磕磕碰碰啊什么什么的，心情不愉快的时候都会有嘛。但是当天你要值班，对吗？你偏偏你还要值班，你进去广播室，难道你要苦着脸广播吗？不可能。
0: 我不可能把那一面给展露出来的，
1: 不能把你这个心情带进去的，
0: 是
1: 啊，所以他们讲就好像那个把那个外衣脱了掉在外面不要带进去这样子，
0: 对啊，
1: 就是心情丢在外面，你不要影响的，这个就是要自己掌握的一种嘛。你不管你心里面是有多么的不开心、不高兴、多么的伤心，你到广播室里面，你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广播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台工作其实有一点点疗伤的作用，你说你同意吗？
0: 疗伤的作用，你是说给自己疗伤吗？
1: 比方说我之前哎呀心情很不好嘛，我要值4个小时的班，我进去里面我就完全不能够提我外面那个不愉快的事情，跟谁讲？我跟观众讲嘛，啊，跟听众讲，不可能，我就是做我的广播啊，播我的歌啊，到处播我的晚安曲啊，一直到下班的时候，那件事情已经可能不是事情了，对吗？
0: 哎，我认同哎，因为那个感觉已经淡了。
1: 对对，你就不用太过执着。哎呀，刚才为什么我那么钻牛角尖？哎呦，这个事情也不是过了吗？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台的工作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疗伤的作用。
0: 对，不只是给听节目的人有疗愈作用，其实我们同时也在给自己疗伤。我非常认同诶，曾大哥
1: 啊，
0: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曾经遇过，就是在开播前哎，刚好发生了某些事情，心情是非常糟糕的，可是当做了节目出来的时候，哎，刚刚那些事情
1: 换了一个人啊，
0: 对，好像
1: 换了一个人，哎，
0: 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对对，
0: 嗯。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ahn.imm。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人一票。
1: 专业人士从事副业会影响专业形象吗？美才啊说，专业人士像医生是可以有兼职的，但前提是要和他的主业相关。例如医生可以办讲座、写专栏、出书、提供免费咨询服务等等。他就说最好不要卖保健产品啦，会让病人感觉很不好。那不过呢，阿富就说啊，他有一位医生朋友呢是兼职直销卖保健品，他说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2: 麻坡的美英就提到，如果能够照顾好自己本身的主事业或者是工作的话，那专业人士是可以拥有副业的，尤其是在这个艰难时刻啊，大家是可以理解哦。
1: Tony 他说，针对专业人士兼职，他觉得很多时候呢是无奈，其实源自于要求。如果能把对物质和排场的要求降低，心态自然就豁达了，兼职也会从被迫卖命变成随心选择。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那当初，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电视新闻主播，然后又在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的一个主持人的呢？哇，你好像什么都能做哎！
5: 哎，也不是，因为刚好那个时候电视台要推出一个这样这类的这种清谈节目嘛。
4: 嗯。
5: 好，那个时候没有做过，也没有做过。那个时候，我们电视台就负责要制作这样的一个节目。
4: 嗯哼。
5: 就当然就。现成了，从我们这一班的里面找一个咯。
4: 啊哈，
5: 就选中了我嘛，
4: 就是你啦。
5: 我那个时候我也是还在电视台念新闻的，就是我两边也念新闻也做那个资讯焦点，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预录的嘛。
4: 嗯哼，
5: 所以就跟这个播报新闻的这个没有冲突的，我通常都是在周末啊或者是下午啊什么时间录的，所以我还可以应付得来。
4: 嗯，
5: 就做了那个节目。当然因为我也不是万能，我也不是专家，我对各行各业怎么可能熟悉的那么透渗透呢，对不对？所以就有专门写稿的，比方今天要访问的是一个医生。
4: 嗯，
5: 那么会问他关于一些医疗的东西啊，一些医药的常识啊，一些什么。如果遇到的是一个音乐家，可能就问一下一些关于音乐的。如果是一个工业的，或者一个挂牌公司的老板，或者是某某某某人，各行各业。
4: 所以他并不是集中在于讨论时事。
5: 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一些发展啊。或者是政府有时候有部长来啊，哎，谈谈政府的政策啊，谈谈政府的计划啊。
4: 嗯，
5: 啊，有啊，都有，也有部长来的，也有工商界的那些老板啊。
4: 嗯，
5: 或者是各行各业的，总之都有了啊，甚至还有大学教授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尽量去找不同的领域的这个专人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吧。
4: 哦，
5: 就是，
4: 所以
5: 我
4: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5: 什么都有，
4: 包罗万象
5: 啊。总之，我接到了通知啊，今天谁来啊，谈什么，搞在处理中啊，我就知道有一个 A 这样的一个任务了。到时候就准时去工作了。当然因为它是整篇稿的嘛，我要自己那种呈现的方式要能够配合我不能够当然只是照稿念嘛。
4: 嗯，
5: 对吧？
4: 嗯，
5: 啊，大体上我知道了要问这个问题。
4: 嗯，
5: 那我还要自己准备小卡。
4: 哦，还有小卡。
5: 啊，把那些重要的那个，比如说我啊，这个下了一个问题过后是问什么，我什么我都要写起来，
6: 啊哈，
5: 方便我放在手里拿出来，偷看了，啊，
6: 参考参考，
5: 就要提示提，我自己做的一个提示卡这类的工具了，小工具。
6: 所以前期工作是挺多的，
5: 都有这样的那个的习惯，一直甚至到我到有时候人家请我去做司仪啊，做什么的，我也是有这样的习惯，要把我要讲的东西啊，下一个项目是下什么都，虽然他们有给我一整份的这个节目表，我不可能拿着一大叠的纸在那边翻，
6: 对对对，
5: 我就拿一些比较容易，我能够习惯的方式来做节目。讲到做司仪哦，我在电视台工作呢，还有很多机会到外面去有时候请我一些社团啊，一些公司啊，来搞一些节目什么的，请我们去当司仪啊，
6: 对，
5: 像啊，
6: 还拍广告呢，
5: 还拍过广告，对不对？
6: 是，
5: 少了广告少了，我们关广告了，有一些专门的人已经差不多都给他们霸占了，不敢说霸占了，就是他们有他们的市场，他们有他们固定的一些。我们偶尔啦，客串，刚好找到有人适合的，就去拍了，这样子了。拍过一些广告，声音的，或者是有人像的都有。然后我还记得一个啊，又讲回这个黄华敏了。我跟黄华敏呢，还曾经在那个 Medica Stadium 嘛，还没有拆嘛，对吧？
6: 嗯哼。
5: 然后曾经他有这个演唱会什么的，那一次。是这个香港的一些巨星啊，来唱，刚好是请的我们两个人去搭档，
6: 当司仪，
5: 啊，当司仪，对。
6: 哦，讲广东话吗？
5: 啊，没有，我们说华语的。
6: 说华语，
5: 他们唱广东的。
6: 哦，
5: 啊，
6: 哇，所以
5: 我们说华语的，他们唱广东话。讲哎，谁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有林子祥啊，叶倩文啊。
6: 嗯哼。
5: 李芳啊，还有，好几位大咖都来，那个时候我很难忘那一次。
6: 有大咖的艺人歌手，主持人也一定必须要大咖，不然
5: 那么幸运的，
6: 要把控那个场面的，对不对？所以必须要有一定的流量啊，套我们现在的话说流量，要有人气的 DJ。
5: 很多人给我这么多的机会啊，不是说我爱表现自己，就是我觉得人家觉得我有能力啊，我不自己做了，做给人家看，做给自己看了，对吧？
6: 对啊，有些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我默默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做了我开心，可是我们付出的努力总是会被别人看到的，所以当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握。
5: 对
6: 吧，
5: 一直到现在啊，偶尔啊，那些玩票性质的，我想哎呀，我退休了，让年轻的人来做啊，然后叫我去帮他们做司仪啊，做什么啊，我都不大爱做了，你们做了，要让年轻人的来做了，那久了他们啊又说哎呀，我就不找我了，我就乐得清闲了。
6: 是不敢打扰你那种非常非常清闲的那个那个时间。
5: 要认老啊，年纪大了哈，还是给年轻的人多些机会去表现啊。
6: 但是你怎么老也老不过 RTM。 RTM 今年80岁。
5: 那也是我在 RTM 我跟前后电台电视台少说也有十八二十年吧，大概了
6: 十八二十年哦，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待过做过，
5: 都有18年，我想
6: 至少18年。
5: 嗯，
6: 那现在他80岁了，你有什么话想要特别对他说的吗？
5: 我当然是希望就啊 IFM 特别是 IFM 的这个收听率啊，节节攀升啊，希望电台珍惜人才啦，你们这一班好人才要好好的培养，让你们更多的机会去表现，给观众传达更多的信息，还有提供更好的这个娱乐啊。
6: 谢谢你的鼓励，
5: 做得越来越好， 一句俗话吧，收听率长虹。
6: 承你贵言，
5: 质量要不断的提升了，才能够满足广大听众，对我们的怎么说，极高极高的期待，对吗？
6: 那就要请曾大哥来给我们一些意见了，来给我提一提吧。
5: 没有没有，不敢不敢。你们的毕竟我们当时过去的那种环境跟现在环境不一样啊，我们给的都是刚才我讲的，都可能算是听听故事吧啊，要能够学的东西可能也不多啊，
6: 很多。
5: 现在人是不断的更新，生活各样都在，你们掌握好目前这种科技，尽量的好好的发挥，尽其所能呢，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里面把这个工作做好，不光是为了电台，也是为了自己好，对吧？我告诉你一个事情啊，当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观的听众对这个 DJ 的那种喜爱的那个程度到哪里。我们那个年代可能他们也缺少娱乐吧，可能他们认识的这些广播员也不多，选项也没有这么多嘛，啊，你就认得证实的就是电台这几个人啊，曾昭发啦，黄华敏啦，要不就洪昭斌啊，谁谁什么这些人。我记得有一次，不是有一次，好几次，什么呢？听说有这个，那当然听众打写信来是常有的事啦，对啊，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回信，对啊，再就看了哦，就觉得心里很感动，毕竟我们做的东西有人认同，有人肯定，有人喜欢啊。当然写来批评的也有了，对啊，我们都收啦，好的我们也不好的我们检讨了，对不对？就曾经有那么几次，我那个时候后来我们那个保安亭的守卫告诉我的，他说哎，刚才有人要进来找你，就是他们来到亲自来到这个电台山下，要企图呢跑进来进我们的这个广播室这里来找我。
6: 嗯哼，
5: 那么电台是重要，是重地嘛，对不对？
6: 对，
5: 怎么可以给外人随便进来，所以就给那个保安人员绑下拦下了。
6: 嗯，
5: 那之后保安人员后来告诉我，我当然不知道是当时他们那些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但我想是好的了。他们就可能是说，就想认识这个曾昭发是谁啊，或者是谁谁谁。也许其他的广播员也曾经都有这样的经验，不只是我啊。可能就是有些听那个时候的听众，他们可以喜欢你到那个程度啊，要来亲自来找你，我很感动。
6: 嗯，
5: 呀，很感动。觉得哎，自己有人喜欢你，有种幸福的感觉。现在的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合作，会热疯狂的到电台去找他心仪的一个艺人或者是广播员什么的。当初是有，那个时候是有的。
6: 嗯，
5: 那这个是我想其他广播员也遇过了，都遇过了。
6: 嗯。毕竟时代有点不一样了，以前可能要见到自己喜欢的那个播音员那个 DJ 的话比较难。
5: 我同意、
6: 啊、
5: 现在你们就到处去外面去做秀啊，做什么的啊，哎呦，那些
6: 我们又做直播啦，
5: 小芬，这个就是小芬啦，这个就是谁谁谁谁，哪里还在我们那个年代，哎，这个曾昭发这个长得什么样就要去看一下。
6: 可是我们也要体会一下，哇，那个时候有粉丝哦，疯狂粉丝可以真的是去到哦，就来到安卡萨普瑞这边，想要去见你，那个感觉也真的是很不一样。
5: 哎，这个时候你不睡觉，我都播完安曲了，你还来？
6: 其实我们是担心他们的安全。
5: 对，我就是当时就担心他们安全，这么晚了，不回家。
6: 他要来跟你说晚安，
5: 见不到你要见的人，你又怎么办呢？对啊，我当时就五味杂陈的那种感觉啊，
6: 一方面又开心，一方面又担心，对吧？
5: 担心，对对，好吧。
6: 因为现在我平台很多，我们可能见跟听众见面的机会也多了，我们还做直播，社交媒体很多。
5: 你们现在有这个手机的这个时代完全是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出门哪里有手机带的，就比如说我家里真的有什么急事还要等到我下班，对吧？
6: 对对对，
5: 好像有时候在家里有事，然后就我就遇过家里就有事，但是刚好那天不能走开，我念电视节目念电视新闻了，结果还是要等我念完了新闻才能够回去处理。如果是不明白事理的人就说，哦，家人不重要了，你们什么什么什么，对吧？
6: 嗯，
5: 他们不明白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能就不能够说走就走。但是好像当时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事，如果你找到有人当你代班的还好，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自己要扛的了，要硬硬的撑的了。再加上当时我们是兼职的嘛，对吧？就是说你那个班已经是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你除非找一个兼职的同事跟你带啦，要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叫一个全职的人说，哎，你礼拜天晚上回来帮我播放晚安曲，太过分了，对吧？
6: 啊，
5: 很多这种遇到这种情况，就只好自己就要处理了。
6: 所以我们心里面还真的是要感谢自己能够坚持了那么多年。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身边总会出现一些很不好听的声音，不支持不理解的声音嘛，但是我们毕竟呢自己选了这样的一条路，我们就必须好好的把它走完，毕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对对，
6: 所以很感谢曾昭发大哥在这个广播在电视方面
5: 给了我很多意见，我都收到了，
6: 真的很感谢你十多二十年在 RTM 的这一段岁月陪着我们长大，陪了我们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然后我们也从你的节目，从你的新闻播报当中，从你的主持当中也真的是获益良多。
5: 希望能做到一点点，感谢诸位领导，过去的领导啊，导师啊，那些有时候我们有提到名字的，不是说我把你们忘了，因为是太多太多了啊，帮我的人啊，给过我很多教导的人啊，台前幕后的同事啊，包括那个送唱片的那个马来女同事，我都很感激啊。那工作人员的配合跟陪伴，当然要感谢广大听众，过去这么多年来对于我的支持，还有 IFM 啊翡翠广播网啊，第五台啊，这些我都经历过了的，只有 IFM 我没有啊。我没有份啊
6: ，IFM 还比较小。
5: 我来的时候好像是翡翠广播网啊。
6: 啊哈。
5: 啊，后来我要过去电视台的时候，就好像就刚刚换了去第五台吧。
6: 哦。
5: 过后就我就是一直在电视台了。
6: 嗯哼。
5: 啊，感谢这些听众过去给我的支持跟鼓励啊，那些有曾经写信过来的，谢谢你们，你们让我感动。啊，那些曾经来找过我们的，也谢谢你们的关心，希望你们多多照顾自己，啊，这些呢，一切的一切，让我能够在电台留下这么多这个太好太好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了。
6: 我们也非常感谢曾昭发大哥给我们留下的美好的回忆，
5: 谢
6: 谢你，也祝福你未来每一天都幸福。
5: FM 的陪伴。大家都能够生活精彩，
6: 好，
5: 心情闪亮啊，
6: 每天都开心，
5: 身体健健康康，万事顺顺利利，谢谢，谢谢，谢谢小芬，
6: 谢谢，谢谢曾大哥，感谢你。谢谢。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歌曲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91.6。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在布城接受国际学者瓦利纳斯尔的礼貌拜会。首相在脸书贴文提到，瓦利纳斯尔是著名的学者、作家、西亚政治和伊斯兰研究领域的国际关系专家。他是应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的邀请访问马来西亚。首相说，他在和对方的会晤中针对美国和伊朗冲突的最新进展交换意见。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说，马来西亚和英国将继续加强在绿色能源和永续发展领域的合作。法迪拉今天在布城能源及水务转型部接受英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阿贾伊沙尔玛的礼貌拜会。他在脸书贴文表示，英国仍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贸易伙伴，双方正在探讨多项互利合作的倡议。随着彭亨州马兰县的洗肾中心在4月6号起开放，当地大约325名肾脏病人如今可以在更靠近家园的地点洗肾。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说，昌明政府致力通过设立这个洗肾中心，确保人民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在这之前，居住在马兰的肾病患者需要长途跋涉到51公里外的淡马鲁或者79公里外的关丹接受治疗，使病人和他们的家人承受消耗时间、精神和财力方面的重大负担。耗资462万 ringgit 的马兰县洗肾中心在4月6号投入运作之后，大大减轻了患者的负担。新版 MyCA 身份证将在6月推出，更换新身份证的过程不会造成使用身份证领取政府援助，如 SARA 援助金和 BUDI 95燃油补贴的措施中断。国民登记局表示，将会确保系统中现有援助受益人名单保持完整，并会在更换身份证的过渡期间，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受益人都能够获得援助。国民登记局已经和负责发放援助的各政府部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努力确保完整而流畅的共享数据。森美兰州卫生局在瓜拉比劳的乌鲁本杜生态公园发现四宗疑似鼠尿病的病例，有一名病人因此入院接受治疗，另外三人则接受门诊治疗。这些患者都出现发烧、头痛和肌肉疼痛等症状。这四名患者之前都到过有关休闲公园玩水。乌鲁本杜生态公园目前暂时关闭，以便当局进行清洁、消毒和水质监测工作。文秀本田有限公司将从本月25号起召回430部 CMX500A 和 CBR650RAC 型摩托车，原因是存在可能危及安全的技术故障。陆路交通局总监 Dato Edi Fadli Ramli 在今天发布的文告中表示，所有相关摩托车车主都将接到文秀本田有限公司的来电，以协调检验摩托车的时间。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傍晚抵部北京，开展对中国的访问。特朗普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在5月13号到15号这段期间访问中国。这也是特朗普时隔将近9年后第二次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表示，两国领导人将针对双边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课题深入交换意见。随着停靠法国波尔多的一艘邮轮发生一名乘客疑似死于诺如病毒的案例，法国当局隔离邮轮上1700多名乘客和船员。在有1233名乘客的这艘邮轮是在星期二抵达波尔多港，邮轮乘客来自英国或爱尔兰。根据卫生官员，一名90岁的乘客在邮轮上逝世，另外有大约60人出现感染诺如病毒的症状。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嚟粤语新闻。希腊卡斯特洛里佐岛附近海域12号星期二发生沉船事故，有5个马来西亚人获救。外交部在星期三发布的文告中提到，初步调查出事的船只是在航行的过程中出现技术和导航系统故障，导致船只撞伤珊瑚礁然后沉没。事故发生之后，三个马来西亚公民在完成文件和移民手续之后获得希腊当局释放，另外两个人则被指破坏海洋生态系统，触犯当地环境法而遭到当局拘留坐查。外交部表示将会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并且按照需要发布最新的消息。沙巴政府决定推迟落实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以及保护机构法令，直到各方达成共识，确保政策的落实不会削弱沙巴政府的移民自主特权以及自治权。沙巴首席部长 Dadasri Hajjino 表示，沙巴和沙拉越的移民自主权是列入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中获保障的部分，是不可谈判的。夏主席提到，沙巴内阁已经审查有关落实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以及保护机构法令的课题，发现有关的法律框架和运作结构中存在一些可能会削弱沙巴移民权力和特殊权利的因素。通讯部长达都法米法丢提到，内阁获悉首相处法律事务组推动的倡议，昌明调解中心即将开幕，为金额低于25万 ringgit 的纠纷案件提供免费商业调解服务。目前已经有超过170个合格调解员可以处理需要调解的事务。他说，昌明调解中心将会在5月18号在吉隆坡正式推介，并且由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部长 Dadasri Azalina 负责管理。针对巴西副地国会议员 Dadunik Muhammad Zawawi Saleh 涉嫌侮辱先知穆罕默德成叛的争议言论，法米指出内阁对此作出严厉的谴责，并且已经全权交由执法单位以及宗教局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全国警察总长 Dada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则表示，警方已经关注此事，并且正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另一方面， Zawawi 今日已经公开道歉，并承认自己上个星期日在瓜拉登加楼的一场讲座中整理以及传达资讯的时候不够谨慎。吉打州务大臣 Dadasri Muhammad Sanusi Makno 要求警方采取严厉的行动，甚至包括极端措施，以打击浮罗交易的毒品贩运集团活动。他亦要求执法单位不要包庇任何涉及相关活动的人士，因为毒品问题已经对我国人民造成严重的伤害。国外方面，在面对球迷的强烈抗议之后，前往举办英格兰队比赛的世界杯体育场之一的接驳巴士票价已经大幅下调。英格兰队将会在6月27号在美国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迎战巴拿马队。最初球迷由纽约中央车站或者港务局巴士总站前往观看比赛，需要花费80美元的巴士票。纽约州长霍楚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为了让更多人可以能够轻松地观看世界杯，巴士票价已经调降到20美元。另外，新泽西州长谢里尔则表示，新泽西州公共交通公司的火车往返票价亦已经由最初的150美元调降到98美元，车票将会在星期三开始发售。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夜了一点。
0: Hello， 来到了晚上11点14分，我们的夜了一点正式的开始啊，接受大家的选曲啊。想要听到什么歌呢？现在行动吧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歌名还有歌手的名字，把这个小时的歌单都给填满吧。011-1701-8289 011-1701-8289。同时，小芬也在 TikTok 做着直播，到我们的直播间去跟我们做一个互动吧。AIFM.Malaysia。当你的选曲要被播出之前，先考虑一下你的那一首歌是不是符合条件呢？我们接受2000年以后的歌曲哦。所以有什么歌现在很想要重温的话呢？马上告诉我们吧。来听这一首歌曲，《意外勇敢的脸庞》，是五月天的阿信和奶茶刘若英一起唱的歌曲。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5: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6: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6: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7: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夜了一点。
1: 是不是让你感觉到特别感触的歌声呢？刚刚听过的就是大 S 还有任贤齐一起唱的歌曲，叫《心肝宝贝》，当然也是你们的选曲啦。下来夜了一点呢，还在等着你们的选曲，我们还有一首歌啊，就是等着你把这个歌单给填满，还有一首歌的这个名额啊，所以大家赶紧行动啦哈。可以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下来有这首歌曲哦，陈洁周的《没事的慢慢来》，还有虎妹和陈环一起唱的《做自己的光》，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胡彦斌《Waiting for You》，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夜了一点。
1: 还剩下最后的12分钟，我们就要跟5月13号说再见了。明天是一个全新的一天嘛，在迎接着我们的当然就是一个全新的希望了。也希望呢，借着今天晚上的这个夜了一点，让你听到了自己的选曲之余啊，也能够听到别人的一些歌曲的分享。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尤其是在这个夜深的时刻，我们好像是特别容易感触，尤其是听到一些很喜欢的旋律，或者是有一些歌词会触动我们的心的时候呢，往往就是因为那一刻的共情让我们非常喜欢某一首歌曲。那也希望今天晚上的夜了一点呢，其他听众朋友们的这一些选曲也能够打动你，同时也能够给你很多很多的疗愈吧。我们说音乐呢是一个最好最好的陪伴啊。下来有Yvonne徐慧欣的歌曲，这首歌叫7月7日晴。那我们下个星期三同样的时间晚上8点到12点再见了哈。当然不要错过我们9点到11点的聊一下，我们同样呢配合 RTM 80周年，会请来一些在 RTM 服务的朋友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工作内容啊。我们下星期再见啦，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0: 爱的修复。
1: 我与善待孤儿的人在天堂就如同这两根手指这样近，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这则圣训体现了伊斯兰对孤儿的深切关怀。孤儿由于失去父母的庇护，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他们的生活和教育需要社会的特别关注。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通过比喻两根手指的亲近，强调了善待孤儿的重要性和崇高地位，表明真主对关心孤儿的人特别的喜悦，并赐予他们在天堂的清净位置。这条圣训不仅提醒了穆斯林履行道德义务，也强调了社会责任。善待孤儿包括提供生活所需、教育机会、心理关怀和公平待遇，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现代社会中，孤儿保护仍然是公共与私人领域的重要课题。穆斯林们通过捐助、教育支持和情感关怀等等方式践行这一教义，体现出了信仰的实践意义。此外，这条圣训也提醒着我们，善待孤儿不仅是慈善的行为，更是一种赢得真主喜悦的途径。通过照顾孤儿，能够培养同情心、责任感与社会意识，使个人和社会都受益。他强调了爱心、善行和信仰的结合，是伊斯兰伦理的重要体现。真主啊，赐予我们智慧与仁慈吧，使我们善待孤儿，保护他们，抚养他们，给予他们所需的关怀与教育吧，使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成为真主喜悦的仆人吧。真主啊，赐予我们如您喜悦的方式对待孤儿。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至大的安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2: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3: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2: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3: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1: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歌曲《叮当》。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属于你的星球，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听越爱，三打根 FM95.1。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人，还是努力前进的追梦人，愿今夜这一首首旋律成为你心中的不眠守候。爱不打烊，陪你到天亮。我是 Tracy 郑成。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0: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我对

0: 本周冠军歌曲《舟山背着山的人》。
1: 但今这一生将爱守护
0: 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ound.imm。

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2: 小蛋姐，醒麦走，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1: 啊，什么仪式？
3: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4: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5: 我是易智，
6: 我是医生，
7: 我是佳莹。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7: 佳莹
6: 和医生
5: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4: 为大家带来 iFM
5: 最棒的一面。
3: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0: 爱乐伴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3: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4: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3: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2: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一票，
4: 专业人士从事副业会影响专业形象吗？美才要说，专业人士像医生是可以有兼职的，但前提是要和他的主业相关。例如医生可以办讲座、写专栏、出书、提供免费咨询服务等等。他就说最好不要卖保健产品啦，会让病人感觉很不好。那不过呢，阿富就说啊，他有一位医生朋友呢是兼职直销卖保健品，他说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5: 麻坡的美英就提到，如果能够照顾好自己本身的主事业或者是工作的话，那专业人士是可以拥有副业的，尤其是在这个艰难时刻啊，大家是可以理解哦。
4: Tony 他说，针对专业人士兼职，他觉得很多时候呢是无奈，其实源自于要求。如果能把对物质和排场的要求降低，心态自然就豁达了，兼职也会从被迫卖命变成随心选择。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3: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搬过来，旁边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我们是一个一个插筒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带进来啊，这样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了。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2: 你好，我是小芬，
3: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2: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4: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遵守真主的禁令。当今世界处于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并存的时代，并且这种态势仍在高速发展着。有些穆斯林受到影响，违背了真主的这些恩典，他们总是不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大地的腐败，人类的不幸，社会的危机。更可叹的是，另有些人不但不惧怕真主的禁令，检点自己的行为，反而攻击真主的禁令是对人类个性的束缚，是对人性的扼杀。他们以此蛊惑人心，毒害社会，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而辩解。我们列举这些当今世界存在的不道德行为，破坏真主禁令的现象，其目的是提醒真正的穆斯林要明辨什么为合法，什么为非法，永葆敬畏真主，遵守真主禁令的高尚情操，使之愈明，行之愈懂。在人类社会的黎明时代，娼妓就被看成是罪恶和社会不安宁的因素而遭受到谴责。男女之间合理而合法的行为是婚姻关系，家庭是人类赖以繁衍和生存的社会细胞，合理合法的婚姻家庭是被历史证明保持社会安宁与和谐的最佳状态。然而当今有些不伦不类的文化人鼓吹什么性解放，发展妓女事业，崇尚独身主义，使家庭结构解体，儿童失去管教等等，社会犯罪不断上升，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的种种病症。伊斯兰问世以来就提倡尊重妇女的人格，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使他们有史以来登上了做人的舞台，成为了真正的人。伊斯兰坚决反对亵渎社会真正文明的行为，把妇女当作商品，随意地践踏他们的尊严，唆使他们卖身，以换取生活上的腐化和奢侈。伊斯兰教绝对禁酒，视酒为 haram， 而医学科学也证明饮酒是健康的大敌，纵然少饮也会积累中毒，如果经常畅饮就是对身体的摧残，更有甚者，酒可以使人丧失理智，并会以不同方式危害社会，如造成工伤死亡事故者屡见不鲜。伊斯兰是坚决反对这种行为的。一个真正的穆斯林是绝对不会违反真主的禁令的。穆斯林是具有高尚信仰的民众，因而绝不能跟那些在玩世不恭的人后面效仿他们的行为，亦步亦趋，丧失理智。所以一个具有信仰诚实、理智健全的人，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处处事事明辨非法与合法，不背信，不失约。伊斯兰教把非法违禁的事项规定得很清楚，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类的身心健康和人类的共同利益，谋求全人类的幸福发展和安宁，保障人们自由平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绝不束缚于人们的个性，使人们沿着正信的轨道发展。如果舍弃了这些原则，社会就无法发展和进步，人类也无法有序地工作和生活，更谈不上社会文明进步、平等自由。古兰经第4章27节说，真主欲摄诱你们，而顺从私欲者却欲你们违背真理。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只有在穆斯林中采用生动活泼的多种方式普及伊斯兰知识，提高穆民大众的宗教知识水平，才能够使他们知之愈明，行之愈笃，谬误就没有存在的市场了。古兰经第17章81节说道， 你说真理已经来临，谬误也将消失，谬误是注定要消失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4: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的你。
1: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人，还是努力前进的追梦人，愿今夜这一首首旋律成为你心中的不眠守候。爱不打烊，陪你到天亮。我是追星进程。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真的卡啦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4: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哎，老大，
3: 哎，
1: 这批货纯吗？
3: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1: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3: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1: 这样我要
4: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4: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1: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3: 我是易胜，
4: 我是嘉莹。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办有易智、
4: 嘉莹
3: 和易胜
1: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3: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哈？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0: 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11: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对你爱爱爱不完，
4: 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5: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这个星期我们听他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

0: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
1: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下个星期我们听他。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时间吧。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每天的事情就像一份过大的礼物，每天的24小时就像一个不太大的盒子，怎么把这些礼物装进盒子里，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处理的难题。成年人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不留心的时候过得尤其快。早上闹钟响，勉强睁开疲惫的眼睛，梳洗、吃饭、通勤，到了工作地点，在人语嘈杂、人来人往中度过一天，再度通勤，回到家中吃饭、做清洁，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周末的空闲要用来打扫、整理房间、补充供给、带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像我们穆斯林刚过完开斋节，又过宰牲节，大家刚过完圣诞，转眼又是新年。哎呀，没有什么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人们长久被大大小小的日常事件所消耗，有了自己的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于是更加没有动力为自己找出时间。如果能与这种状态和平共处倒也没什么，但现代人永远都有不够好的焦虑，就像希望有足够的储蓄一样，想要有一定的自己的时间以供支配。但是时间又很公平呀，无论是亿万富翁还是街边的乞丐，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时间也有社会和个人的重要性，我们时常会用时间的概念有条不紊地梳理一些事件和里程碑，我们会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我们的生活。伊斯兰的生活是围绕着每日的礼拜而构成的。古兰经和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训中把时间的概念说得一清二楚。伊斯兰把时间视为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他鼓励信士们珍惜时间，重视时间的重要性，以及合理的安排时间。如果人们没有浪费或者滥用时间，反而把时间视作来自真主的恩赐，那么他们会有任何理由期望今后两世的成功。以时光盟誓，一切人却是在亏折当中，唯信道而且行善，并以真理相劝，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然。古兰经第103章1-3节。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下面这段圣训中教导他的弟子和信士们知道并且重视时间的价值。复生日，人们将一一站立着，直到被问及的四件事：他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他的青春是怎样利用的，他的钱财是从哪里来的，又花费在哪里的，他用自己的知识做了些什么。真主喜爱两件事，而很多人却忘却了健康和闲暇的时间。布哈里圣训实录。伊斯兰教导我们，时间会飞逝而过，永不复返，它也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也会随时随地的被夺回。真主是时间的给予者，也是时间的掌控者。真主提醒我们，现实的世界是暂时的，我们对自己的死亡一无所知。作为信士，我们不应该浪费或者滥用时间，我们更应该把时间视为来自于真主的恩赐。让我们合理的利用自己的时间，多多的做造物主喜悦的事情吧。确实，时间是一种宝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歪歪，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就是 Mozka 的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大概是我们的管理层啊，就听到大家这个敲碗，就希望呢，我跟你的这个时段可以多一点，one more time，one more time， 所以这个星期或我们这么说啊，五月开始呢，我们就多一天，好不好？

0: 哈。那我最近呢在看一段这个网络上的互访。为什么说互访呢？因为两位都是很有趣的主持人，一个叫罗永浩啊，另外一个是蔡康永。那么我想呢，大家可能有听过，但可能也没有听过，因为这个访问在 YouTube 上呢有3个多小时，我还没听完，
1: 哦、好长，
0: 好长。然后我就是每开车可能20分钟、30分钟我就听一下，然后就在等待下一次，因为他们每次聊的话题不一样，我就先截取我已经听到的部分。嗯、我觉得跟舒林很好聊这个话题，
1: 怎么说呢？
0: 因为他说到自律这件事、嗯、然后我跟你本来的设定就是在自律上有相当大的不同、嗯、那么罗永浩呢就在跟这个蔡康永聊的时候呢，他就谈到他认为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他跟自律可能跟我们大家想的不一样，就是大家以为自律就是你很懂得去要求自己根据时间点重复做某一件事情、
1: 嗯、
0: 可是他觉得呢有一些自律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譬如有些人早起、哎、有些人晚起、
1: 啊、
0: 好像你说你是一个 morning person、
1: 嗯、
0: 你会自动起来对不对？那他就觉得你这样子把自己的早起定为自律是可能不是完全恰当的，因为你的设定就是早起的设定、嗯、他就说这跟自律没有关系，你被预设的那个值不一样，有些人他就是诶到点他就自动起床，有些人就赖床、啊、然后你说哎呀那个赖床的人不自律，然后你就称赞那个固定起床的人很自律，他就说其实可能跟自律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实际上的真相就是你的设定就跟他不一样。
1: 嗯，
0: 哎，
1: 所以如果你迟起床就不要怪自己的意思吗、
0: 哎、他的意思就是说首先你要了解自己，像有些人呢他可能吃一碗饭哎就饱了，
1: 嗯，
0: 那有些人呢就是要吃3碗才满足，那你能不能够说那个吃一碗的人很自律啊，就是你懂得压抑自己的欲望呢、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他没有吃3碗的欲望、哎、类似这
1: 样。我知道为什么你要分享这段话，
0: 对，我就觉得
1: 听了你觉得很安慰
0: 当然我觉得那个还要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嗯、对了，他说的也没有错，你要看自己的设定，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搭配你的生活。
1: 嗯，
0: 假设你的工作需要你早起床，
1: 嗯，
0: 那你的出场设定不是早起床的人对不对？
1: 是，
0: 那你就必须要用我觉得一定的自律去要求自己满足这件事、嗯、否则你就不要做这份工作咯，
1: 是，
0: 像我这样子咯对不对？
1: 调侃是调侃啦但是我觉得他想要表达的应该就是我们要足够了解自己，
0: 哎，
1: 啊，有时候呢不要逼得自己太紧，又或者是自律也要随着自己的需要而去做调整跟安排、嗯、
0: 当然我们分享的语录它不一定是所谓的人间真理，对对对、啊、不是说啊，今天JC说的一定是这样子，那我就不用去看什么自律，不是，我们是纯粹分享生活中听到的一些话语，
1: 嗯，
0: 这个话语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冲击，诶，好像是哦，那可能这个话语对你来说你
1: 不适用，
0: 对，你不赞同，你觉得不是啊，我以前不是这样，但是我通过自律我就达到了一个方向，现在的模式也可以啦。
1: 嗯
0: 嗯，大家 WhatsApp 进来说一说你的信息，可能可以就是表示你自己本身你觉得呢自律是真的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习性吗？还是你有没有一个体会，就是你可能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1: 嗯，
0: 但是你因为一些原因你逼自己，然后呢慢慢的养成了一种习惯啊，饮食上的自律也好，时间掌握的自律也好啊，等等等等的，都欢迎你 WhatsApp 和我分享0111701-8289。玛莎的歌曲《旧梦新宿》，旧的你跟新的你有不一样吗？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y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5: 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听过的歌曲呢是叮当的十年归期。你是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呢？早安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早安，我是舒林。
0: 我觉得你能够在就是我们早安爱上线的时段啊，
1: 收听一个掌声，
0: 应该是蛮自律的。
1: 嗯，
0: 因为你可能是因为要送孩子上学啦、嗯、或者是你的工作需要啦，还是等等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你知道我们人的生理时钟嘛，
1: 是
0: 一般在这种天未亮的情况下都不太会就是想要起床或自愿起床、嗯、所以你能够摸黑起床，我觉得应该还算是自律的人。
1: 嗯，那美才就说啊，原来赖床也算自律哦。
0: 固定赖床啊，就是很坚持赖床。
1: 如果你反过来看，如果你要衡量、嗯、就是如果你用熬夜来衡量一个人是否自律，因为如果是工作到很晚，你会也觉得他会不会觉得他也很自律、嗯、就是他很勤奋啊，你会这么觉得。
0: 是。
1: 但我就肯定就不及格了、就是、我是不能够熬夜的人。
0: 因为自律的完整词就是自我规律嘛。
1: 嗯。
0: 那这个规律如果它违反你原本的所谓出厂设定、
1: 嗯、
0: 就是你的个性了啊，简单来说举例你很喜欢吃碳水化合物。
1: 嗯。
0: 可是因为某一些健康原因啊、你想要塑身等等的，你就放弃吃，然后你固定放弃吃，那可能就可以叫做自我规律。但是如果你本身就讲我本来就不爱吃碳水，那可能就不算是完全自律，所以你自己去定义啦，你究竟是不是。
1: 是，很多人会认为自律就是限制你的自由、
0: 哎、
1: 但是也有另外一句话这么说，你要自律才能够自由
0: 啊。
1: 啊，
0: 也对，
1: 你虽然是说某个方面限制了自己、嗯、但是你有更多的余裕来做别的事情，就譬如说时间管理来说了，
0: 是
1: 你自律把你的工作时间在限定的时间完成，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或者是余裕做别的事情、嗯、或者陪伴家人等等，那也是你的自由。
0: 嗯，像默默呢，他就说他是一个在很多方面呢都很自律的人、嗯、他昨天呢在吉兰丹吃早餐，结果在餐厅听到我们的节目、哦、他觉得很开心。谢谢你可以告诉我在哪一家餐厅吗、
1: 我们去所谓的帮餐、
0: 因为吉兰丹这个东海岸我不太熟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哇，我们也能够在那边可能那边的这个收听环境跟我们吉隆坡不太一样，如果他们也支持我们的话，我们也很想认识他一下啦、嗯、好，那当然大家可以继续的、WhatsApp 告诉我们你对自律的看法是怎么样的、WhatsApp 到0111701-8289。所以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很开心的星期四，让这整个所谓的时间的开始或一天的开始呢都能够是很棒的啦。跟大家分享一则很有趣的新闻，我不晓得大家对于数字是否也有一定的追求跟坚持、
1: 嗯、
0: 你有吗？
1: 看是什么呢，如果是电话号码的话呢，我一般会倾向于比较容易记的号码。
0: 所以你当初，因为我们应该都是很早以前就定好一个号码，因为我们是老人家。因为我们应该就是可能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有了手机、对不对、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就要出自己的这个电话号码，应该那个时候选到现在的吧、你中间有换过吗？
1: 没有耶、
0: 我也没有换过，
1: 没有换过，
0: 大概就是十九岁到现在。
1: 嗯，那个时候呢会考量哎，那个号码如果重复越高的话就越好
0: 啊，就多一点同样的号码。
1: 对，多一点同样的号码你就不用记那么多号码嘛。但是我在想现在还所谓的 relevant 吗？因为现在都不需要记号码了，全部都是输入或者是存在那个电话簿里边、
0: 嗯、
1: 什么号码好像都无关紧要。
0: 是是是，因为现在呢你拨电话你也不需要再输入号码、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常联系的朋友你可能你也不知道他的号码是什么，因为都是用 WhatsApp，
1: 就连家人的可能也不记得。
0: 对，都是用二维码直接扫描啊，就增加这个联络人啊等等的。不晓得你对手机号码或其他的号码是否有一个执着或追求，我一定要什么重复号码啦，我一定要生日号码啦，等等等等的呢？WhatsApp 来说一说，稍后呢和大家分享。因为呢，在中国有一个被称为是漂亮的号码，很亮的号码。OK， 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词了哈，他们以15万令吉的价格成交了啊，一个号码电话号码15万令吉，怎么回事呢？稍后告诉你。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哎，老大，
2: 哎，
1: 这批货纯吗？
2: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1: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2: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1: 这样我要
3: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3: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2: 最真实的反应，
3: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0: 我是易智，
2: 我是易胜，
3: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3: 嘉莹
2: 和易胜
0: 和你
4: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5: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2: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6: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7: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8: IFN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9: 我打算呢，这个提醒啊，公益广告啊，要一直播到我完全痊愈为止。
10: 支持，
9: 所以呢，你每一次听到 JC 当班
10: 都会听到这个公益广告。
9: OK， 就希望大家防范骨痛热症啊。
10: 如果防范骨痛热症代言人，
9: 对对，也希望呢就变成这个推动大使这样子。有没有就推动大家整理居家啊，就是如果有一些积水啊，或者是你可能这个家里附近有一些我们说的可能小水滩啊，还是什么的
10: 静止的水。
9: 对对对，虽然我们知道呢结节啊，就是这个所谓的黑斑蚊的
10: 幼虫
9: 啊，幼虫跟卵呢，它是要在比较干净的水，但是你不知道有时候怎么去判断它，所以只要那些静止的水、长期不动的水，你都把它倒掉啊，或者是你可以养一些鱼还是什么的哈，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呢，就可以避免就是蚊虫的生长了。
10: Yes sir.
9: OK， 好，
10: 收到，
9: 请不要中骨痛热症，不要染上骨痛热症，这是很辛苦的事情。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趣闻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中国呢，他们的一个资产网站上面呢有一个漂亮的号码，就是俗称大家都喜欢的比较火红的号码，做一个拍卖啦。号码呢是15559999，
10: 四条五，
9: 对，
10: 四条九，
9: 没错。那重复的号码是不是大家都追求的呢？看到这个号码呢，最后啊是以27.1万元人民币，大概是接近15.69万元，大概就是15万令吉成交。结果呢，这个号码呢不只是用高额成交，它的过户费呢甚至也比较高的，就是必须要先存4万元，大概是23100令吉进去这个号码才能够过户。这个号码呢是他们进行所谓的司法拍卖，起拍价呢是8万令吉，然后呢慢慢就一直不断的涨，涨了接近一倍了啊，就是大概在16万以下呢就被过户了。那么月承诺最低必须要消费，我们马来西亚可能没有这样子，但是在中国呢他们有一个承诺低消是578令吉，就是你每个月一定要在这个号码上消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钱。
10: 虽然说现在我们都不太记得电话号码，但是如果电话号码是商业用途的话，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譬如说我们电台的电话号码0111708289，为什么选这个号码是也是因为方便大家记得嘛。
9: 其实这个号码呢它也 不是大家都追求的，因为它也没有太多重复的号码，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呢，号码就是这样子，你常讲，你常念，他就记得了。
10: 2282575，22824793，我从小听到大，
9: 十年，对对对。不过这个号码呢，目前因为我们比较少接电话啊，现在都是新时代都用 WhatsApp， 所以我们又换了，不能说换了啊，就增加了一个号码，就是刚刚讲的0111701828。
10: 哎，我记得我们之前的 WhatsApp 号码是8938938，
9: 对对对，
10: 那个更好记。
9: 是是是，这个号码呢，其实有些朋友还是会要求追星你念慢一点，我记不下来这样，但是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念了那么多次，你知道吗？我们进来电台那么久，大家应该记得哦。可能还是有些朋友可能新加入吧。你会追求一个可能跟自己的生日或是跟自己的幸运号码有关系的吗？
10: 那就我就没有那么的追求。
9: 如果你买房子呢，你会追求门牌号吗？
10: 还好啦，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次要，
9: 因为你没有买车。
10: uh-huh.
9: 因为如果有买车的话，我们也会问，你的车牌号码会不会是要特地选过？
10: 你的有选过吗？
9: 我的有选过因为我家几辆汽车都会是同样的号码，但这个号码因为不是热门号码，所以其实蛮便宜的，它只是对我个人有一个特别意义啦。
10: 是，就是个人的情感。
9: 是是是，是我太太跟我自己的那个生日号码的结合。
10: 哎呀，
9: 它跟我的手机号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就是觉得固定了，然后你脑袋当中不用记太多号码。因为现在我们的车子啊，有时候你停了之后你要付停车费，然后你要输入车牌号码，然后网络付费嘛，对不对？那有时候如果你家车子比较多，你要记车牌号码，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车牌号都记不到，我跟你说，有时候你可能因为太太跟丈夫两个人一直互换车，你会输错号码的。
10: 原来，
9: 对对对对。然后我在网络上看过好几位朋友都是分享，我今天开老公的车，可是我给钱的时候给到自己的车，结果就中罚单。
10: 原来还有这样的情况。
9: 对，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好，大家来说一说用 WhatsApp 告诉我们，你自己本身呢会不会特别追求一些所谓的热门号码啦，或者对自己比较有意义的号码作为你的车牌、手机的联络号码以及可能你家门牌之类的。先来听，这是雨渊的歌曲《某某》，稍回来呢，先听听 Miss Cool， 再来继续念念大家的留言。

0: 这是 Kimberly 陈芳宇的歌曲《再爱我一天》。我觉得有一些仪式感呢，是要花一些钱的。
1: 嗯，
0: 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号码啦，啊，如果你跟别人追求同样的什么单号啦、双号，在车牌上肯定就是要花高额的价钱。那有一些电话号码其实也需要花钱买回来。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要自己的这个指定号码，那没有人跟你争，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位朋友呢是新山的吴义品医生啊，他说他的车牌号码就是自己的生日日期啊，不过有两个啊，一个是522，一个是5220啊，应该就是5月22号的意思啦。
1: 嗯，珍珠的车牌号码也是自己的生日哦。那另外呢 ，Victor 就说，有一个商业号码，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
0: 哦，那个 Pizza。就是卖披萨的嘛，
1: 要用英文来念，因为记得从小就被洗脑 1-300-888-25-25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因为在以前的那个电台电视广告时代，
1: 嗯，
0: 他必须要洗脑入耳，哎，这是第一代的洗脑，哎，
1: uh-huh ，
0: 就是现在的社交媒体不是有那些什么洗脑歌啊，或者洗脑舞蹈吗？其实很早以前广告界就已经用这种电话号码加
1: 旋律，
0: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应该到现在都还记得，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我们 IFM 电话号码多少也是一种调了，
1: 对
0: 对不对？就是2825-2824793。这位朋友呢是1998，他说呢以前对电话号码呢很执着，第一个电话号码呢是在新加坡申请的，用了20多年，到现在还继续，因为他已经是永久公民了。那至于马来西亚的话呢，他的电话号码是10多年前申请的，那个时候呢已经不在意了，后来因为电子设备的进步，也没有人去记电话号码。不过汽车呢全部都是统一的啊，因为这样他说容易，不晓得他的容易是容易记还是容易怎么样，但他说比较容易啦。
1: 嗯，美英虽然钟爱某个号码，但是这一切都由我的他来安排了，
0: 哎，
1: 来什么就是什么，
0: 晒命哦。当然还有这位朋友是明都鲁的 Sky 啊，他说这个号码美吗，他就发了一个号码进来。我发现他跟他现在 WhatsApp 的这个号码都是比较多重复性的，单字可能是九啊、五啊、三啊。你会特别喜欢八啊，或者是一啊这种号码吗？
1: 其实还好，
0: 也没有特别，
1: 也没有。我觉得重复是为了方便记，但是是哪一个号码我无所谓。
0: 嗯，
1: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避记某一些数字，譬如说四啊，比较喜欢八呀、九呀。嗯
0: 啊，所以你喜欢某一个号码是可能因为它对你有特别的意义，也许你想要避开某一些号码，其实这个都是个人的选择啦。有些人比较无所谓，那么反正号码那么多，我们生命中那么多号码，你也没有办法所有的都控制了哈。那么希望这些号码真的有给你带来一些小幸运。我们来听，这是玩声乐团的小幸运。那么稍后呢，就会有7点钟的整点新闻。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x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x.com 购买吧。Kino Himix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首相和美国东协商务理事会代表团商讨加强马美合作。今天起进入西南季风期，民众受促关注天气变化。英国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造成一人死亡。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接见美国东协商务理事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员麦菲特斯以及代表团，配合2016年马来西亚商务代表团访问行程，针对加强美国和东协之间，尤其是和我国的投资和战略合作展开交流。首相指出，这次会面为双方提供良好的平台，探讨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合作的潜力，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联系和双边投资发展。他说，我国将继续通过清晰而且具有方向性的国家经济政策框架，提升国家竞争力，以吸引更多高质量投资项目。首相也重点介绍多项国家发展蓝图，包括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国家能源转型蓝图以及新讲业架构，并且强调这些政策更有针对性，并且着重实际成果，以支撑国家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目标。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接受了国际学者瓦利纳斯尔的拜会。首相提到，他是著名的学者、作家、西亚政治和伊斯兰研究领域的国际关系专家。他是应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的邀请访问我国。首相说，他和对方针对美国和伊朗冲突的最新进展交换意见。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宣布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全部104场赛事将通过 RTM 旗下平台和 Unify TV 同步播出，让全国球迷免费观赏球赛。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这项转播安排是通过政府和国内三家主要电信公司的合作，涉及马电信公司旗下 Unify、 Cellcom DG 以及 U-Mobile 共同支持国家级体育赛事转播，让更多民众可以收看世界杯。他指出， RTM 作为国家公共广播机构，将负责相关赛事的播出，确保观众能通过电视和数码平台观看赛事。
3: Penajaan siaran kejohanan Piala Dunia FIFA 2026 ini memperluas akses siaran sukan bertaraf dunia kepada rakyat serta memperkukuh peranan penyiar awam negara agar kandungan berkualiti dapat dinikmati oleh semua lapisan masyarakat tanpa kos tambahan.
2: 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墨西哥以及加拿大联合主办，揭幕战将在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开踢，而决赛则定在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首相署法律事务组推动的倡议昌明调解中心将在下个星期一开幕，为金额低于25万ringgit 的纠纷案件提供免费商业调解服务。目前已经有超过170名合格调解员可以处理需要调解的事务。他说，该中心5月18号在吉隆坡正式推介，并且由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thman Syed 负责管理。我国从今天起进入西南季风期，并且持续到今年9月。副首相 Dato Sri Amazai Hamidi 提醒民众密切关注天气发展。也是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的 Amazai 表示，在这段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减少，天气会变得炎热和干燥。他指出，公众应该谨慎用水，并且避免进行露天焚烧，以免引发烟霾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不过他也提醒，在这段期间，部分地区仍然可能出现豪雨、强风以及雷暴天气。 他呼吁民众保持警觉，并且参考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布的官方和最新的天气资讯，以掌握实际情况。现代安全威胁像是网络犯罪、线上诈骗以及日益复杂的跨境犯罪，已经促使各方必须展开战略合作，以更有效地应对相关问题。全国警察总长 Dato Sri Mohamad Khalis Maya 表示，我国去年因为线上诈骗蒙受高达27亿 Ringgit 的损失，这显示当前的安全挑战已经无法只是依靠执法机构应对。他表示，为期两天的皇家警察特别对话会主要讨论网络犯罪中的心理操控技术演变、人工智能在边境管控当中的应用，以及通过金融情报瘫痪毒品分销网络的策略。他提到，这场对话会所分享的所有意见和成果将成为推动2027年亚洲国际安全峰会和博览会的催化剂。
4: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67.36 点，收于 49,693.20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43.29 点，收于 7,444.2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14.14 点，收于 26,402.34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325.35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60.03 点。国际油价13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16 美元，收于每桶 101.02 美元，跌幅是 1.1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14 美元，收于每桶 105.63 美元，跌幅是 1.99%。 国际消息，一艘航行到法国的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大约1700名乘客和船员暂时被禁止离船。法国媒体报道，英国公司的邮轮雄心号上一名大约90岁的乘客早前怀疑因为类似肠胃炎的疾病而死亡，另外有大约50人出现消化系统感染病症。雄心号星期二晚上航行到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局说乘客正在接受船上医生的诊治，并且被隔离在舱房内。当局也已经派出医疗小组前往邮轮评估船上的卫生状况。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正在进行样本检测。当局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雄心号出现的病例和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联。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讲解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的最新情况，并且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组织负责人蒙特斯说，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转运的工作持续了两天，超过120人被撤离，随后搭乘由八个国家安排的九架包机完成转运。目前船上还有27人，包括25名船员、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他们将随邮轮返回荷兰。世卫组织将继续为相关国家提供支持，直到邮轮安全抵达荷兰，并且在所有人员下船之后对船只进行消毒。孟加拉国食品安全局和国家心脏基金会在一场联办的公众意识研讨会上提到，加工食品和超加工食品，包括包装零食和加工肉类，是该国人民摄入过量盐的主要因素之一。世卫组织指出，全球每年有大约170万人死于过量摄入盐分。在该国，高盐高钠的食品每年导致大约24000人死亡。食品安全局发言人苏艾伊布表示，过量的钠会使血压升高，明显增加患上心脏病、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和美国东协商务理事会代表团商讨加强马美合作。今天起进入西南季风期，民众受阻关注天气变化。英国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造成一人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5: 1954年的这一天，柔佛州州务大臣 Dato Haji Said Abdul Kadir 正式宣布丰盛港县成为柔佛州的第一个白区。这项宣布意味着当地居民日常生活所面对的限制正式结束，居民可以自由买卖、储存及携带粮食前往区内任何地方。此外，居民也获准在夜间自由外出，无需再申请特别准证。为了让居民了解白区宣布的意义，当局共派发了65000份宣传单，同时另有11000份宣传单由飞机空投散发。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美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y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背着山的人》。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eisenbahn.imm。
0: 今日乐风，
2: 早安爱上线，下一句是什么？早点来充电是不是？
3: 准时来充电、
2: 啊，准时来充电。对不起啊，因为我是半个早班人，但又不常在这个班，所以呢，只能够这样子很跛脚的、啊、跟大家介绍这个节目。但只能够说，我们呢早上呢也很多资讯的，七点到八点钟啊，我们就要来关注国内的新闻焦点。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3: 我是舒林。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原油或者我们说的能源啊的这个危机呢，是目前全球都面对的啦。那我国现在呢？也有很多方法尽可能保护大家不要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财政部呢就强调，为了平衡人民生活成本还有财政支出的需求，昌明政府继续采用谨慎的方式保护民众免受油价波动的影响，同时确保国家燃油供应呢是持续充足和稳定的。那根据自动定价机制，那随着国际市价是价格下跌，本周的半岛柴油还有无津贴的 RON95 汽油、 RON97汽油零售价格也会调降。现在呢 RON97 汽油我们看到昨天的宣布，每公升呢是降20仙，现在是司令级70仙的价格。而今天起，无今天 RON95 汽油降15仙，每公升售三令级87仙。那半岛的柴油价格就降30仙，售每公升司令级87仙。而今天的 RON95 汽油，就是我们说的 Budi95 还有沙巴沙拉越的柴油价格维持不变。
3: 不过呢，燃油价格依然远高于中东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原油价格目前还是维持在每桶大约100美元，而冲突之前每桶大约是60到70美元。财政部表示，由于冲突地区风险增加，导致物流和保险成本飙升，对燃油零售价格造成了影响。而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的风险也持续对全球石油供应造成压力，进而影响市场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昌明政府呼吁人民节约使用燃油，以协助延长国家燃油供应。同时，昌明政府将会继续维持针对性石油补贴，以协助民众能够维持生活以及部分行业的运作。
2: 那么几天前呢，因为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在一场的活动上有提到，目前呢人民使用的这个每月 RON95 汽油量，然后呢就引起了一些讨论了主要的讨论就是。是到底政府有没有意思要把现在呢我们每人啊每月能够享有的 Budi95 就是津贴 RON95 汽油的配额再做调整，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意愿？因为那个时候呢刘振东他有提到，其实国人用的量就大部分国人用的量其实都不多有部分人呢甚至是少于150公升。但是呢团结政府发言人发密呢就强调啦，内阁目前没有讨论调整这个 RON95 汽油补贴配额，就是不管是调升调降，也没有讨论到要调降到每月150公升。现阶段呢，政府还是专注于检视燃油补贴机制的落实情况。进一步的决定呢，将会做出公布了。他也说，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做出了澄清，他没有代表政府宣布任何政策，也从来没有提出政府要下调补贴燃油配额到每月150公升。所以呢，目前只要你持有有效的本

0: 地驾照，我国公民都可以享有部地九五汽油津贴的价格，每公升一令吉99仙，每月补贴上限是每人200公升。
1: 那另一方面，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部长王三步就表示，国际油价上涨预料将对粮食供应链造成压力，包括国内的畜牧业和渔业，而政府也担忧鸡饲料所需的玉米和大豆价格上涨。我国目前呢还是依赖从巴西和阿根廷等国进口饲料，而白米供应则是从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进口。他就说，目前还没有出现供应中断的问题，但全球油价上涨会继续影响物流和农业原料的成本。他就说，为了应对全球能源危机带来的影响，农粮部也提前采取措施，加强水产养殖业，确保渔民如果在未来几个月内因为成本增加导致海产的捕捞量减少的时候，国内蛋白质供应还能够保持稳定。他希望鱼类产量能够在3到4个月之后补足蛋白质供应，以防海产捕捞量不足。不过他也向民众保证，目前基本粮食供应还是受控的，包括白米供应充足，以维持到年尾。
0: 嗯，那希望我们不会有一天啊，看到这些鱼类的这个捕获量不足啊，或者是我们在国内买不到鱼啊等等的情况。目前部长说是可以的啊，有充足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那就很好啊。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希望听到这个部门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保证跟肯定，与其就是告诉大家啊，如果没有鱼你就去吃肉啊或别的这个蛋白质，还不如告诉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如何，至少我们心里不会有一种想法，鱼儿从哪里来呢？王雪晶的歌曲《鱼儿哪里来》。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4: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3: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4: 没事的，慢慢来。
3: 每逢星期天晚上七点到八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5: 那么说到呢，这个名人语录啊，就是可以在敏瑜的节目当中听到了。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给大家一些新的资讯，不管是要提醒大家也好，或者是防止大家被骗都好呢，这也都是我们做媒体人的一个重要的责任。我们相信呢，大家都有听到我们国家要推出新的大码卡，大家可能也都有一点期待，对不对？就哇，这个 IC 很久没有换了，就是我们从以前小时候拿到的身份证到现在都是同样的设计，现在呢要有新的大码卡了。不过呢，大家千万不要担忧，因为呢国民登记局就发文告表示，会在下个月就是六月份实施更换新版大码卡的程序，但不会干扰到大家使用大码卡领取政府援助金。包括什么呢？像这个 SARA 就是慈悯基本援助金，还有昌明慈悯 RON95 燃油津贴不低95。同时呢，该局也将会确保系统内的现有受惠者不会在过程当中出现遗漏。国民登记局呢已经和多个负责发放援助金的机构还有部门呢展开紧密的合作，确保这个传输的数据是完整的，资料的迁移过程将会自动在中央数据库系统当中进行，从而确保符合资格的受惠者都能够继续获得援助。
6: 因为最近有一些的消息啊，就是小道消息指如果不立刻更换新版的大码卡就会停止发放援助金，但是这是虚假的信息。国民登记局表示，新版的大码卡增设的安全功能将会进一步加强受惠者身份验证的流程，同时也将继续支持现有的补贴和援助发放系统，所以呢，这个援助金还是会持续发放的。那更换大码卡的程序将会分阶段进行，申请的程序详情呢也会在近期内公布。如果有任何疑问，民众可以访问国民登记局的网站，也就是 jpn.gov.my，或者是关注国民登记局的官方社交平台。
5: 当然呢，据我的了解，这个更换新版大码卡呢是不是强迫性的，就是没有一定要更换，你不更换就拿不到援助金，这些是没有的啊。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就看到网络上的内容然后就转发等等。同时呢，在网络上呢也有在传，可能就是一些所谓的新版设计，基本上呢你只要到国民登记局的这个网站就可以看到就是真正的设计了哈，就是你不需要去看社交媒体，因为有时候他们用 AI 做了一些为了希望可以获取流量的假设计出来，那么国民登记局呢也出来驳斥了啦。另外呢还是要防范被骗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个网络上的诈骗威胁方面，全国警察总长摩马卡利就说，现在的安全挑战日益严峻，警方必须要采取更加全面及综合性的应对方式，也有效打击各类新型犯罪。他就以网络犯罪跟线上诈骗为例，就表示啊，有关的问题现在越来越令人担 担忧，只是去年相关案件所造成的损失金额就高达了27亿令吉，所以呢，本届警队的特别对话就会以协同警务、携手守护未来为主题，契合当前全球安全局势的发展。其中重点讨论的课题就包括网络犯罪中心操控，理操控制网络
6: 心理操控技术，
5: 对不起，网络犯罪中的心理操控技术的演变，人工智能在边境管控中的应用，以及如何通过金融情报瓦解毒品分销网络等等。
6: 在网络上确实有很多信息啊，如果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他们的圈套了。
5: 是，
6: 有一名拥有硕士学位的71岁退休老师，就坠入了虚假投资骗局，损失超过35万令吉。那受害者呢，他是浏览脸书的时候被一则投资广告吸引，然后就点击链接，被拉入一个名为 40 Investment Book Sharing Group OCBC、可能是因为看到他后面有一个银行的名字，就觉得这个应该可信吧。他是一个 WhatsApp 群组，随后呢就和一名自称是投资代理的人联系，声称这项投资计划可以带来高达300%的利润。
5: 哇，
6: 当大家敢拿锤盖
5: 跳啊，对。
6: 然后呢，这个受害者被指示透过一个特定的链接下载某个投资应用程式注册账号，而在群组内呢，其他的成员就不断的分享获利的单据、成功提款的证明，那受害者就信以为真。那从4月开始呢，就多次将大笔的资金转入骗子提供的银行户头。那尽管他那个界面投资界面手机应用程式显示他已经获得164万 ringgit 的利润，但是当他要提取这些利润的时候呢，却被要求先支付一笔也是蛮大笔的手续费，他才怀疑是不是受骗了呢，他就到警局去报案，才揭露了这项骗局。
5: 是，所以呢，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呢，所有你所谓的获利拿到的这个赚取的钱其实都是假的，因为你是拿不出来。这个就是其实蛮怎么说呢，普遍的一个诈骗的手法。那么骗子呢会用一个假的界面告诉你你可以开户头啦，你下载应用程序啦，然后呢就把钱放进去。那么你可能所谓的存款是真的会显示在那个界面，可是那个界面是假的嘛。所以他其实要写多少都可以，他可以写你翻3倍、5倍、10倍都可以。但是当你要所谓的提款变现的时候呢，那你就发现困难重重。
6: 你自己也有投资嘛，所以在投资这方面怎么样去分辨这个所谓的合法或者是非法的这个平台呢？
5: 我们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讲到那个嘴巴都要烂掉了就是还是提醒
6: 大家，我就多提醒无妨了。
5: 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相信过于美好的承诺。投资一般都没有承诺，当然马来西亚的国家银行或者是政府呢都有规定，你不能够承诺回报。因为没有一个投资是可以承诺回报，不管是股市、银行的这个利息。当然如果你是说这个定期存款，它可以给你一个所谓的承诺的回报，但是它会是在一个合理范围，
6: 是
5: 可能一年3%、4%。
6: 对，关键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所谓合理的范围在哪里。
5: 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你就要有增长一些知识就是如果你说一年3%、4%，应该就是银行储蓄跟定期户头的一个利息数额，
6: 是
5: 它跟你的房贷是差不多的。就你跟银行借钱，你要付这个利息，你存钱在银行也大概它会给你相似的一个利息额。
6: 是，再高一点的话，可能基金可能会有可能5%到6%左右。
5: 对，
6: 那如果股票投资一年有10%左右，也算不错了吧。
5: 当然如果有一年10%其实是蛮好的。当然你说股票的话呢，要么你就是在买卖的过程获利，或者呢你就等待这个所谓的股票的分红。那分红的百分比呢，一年其实有6%其实是属于高红利股了啦。
6: 是。
5: 就是那些银行股啊或蓝筹股。那这个部分大家自己去做判断，没有买卖的建议，只是纯粹告诉你大概就是在那个个位数的数额。那些什么3%
6: 一看就是骗局
5: 就是这个大家自己真的是要聪明一点再来就是不要随意相信陌生人吧。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把大额的钱，你说几十万，那就找一个有我们说有门面的银行，或者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有 license，
6: 有执照的，
5: 有执照的，对，有执照的一些投资机构等等。
6: 而且也千万不要相信说哦，你必须要当下投资，不然就错过机会了。我觉得投资呢是需要做功课的，哪怕当下真的是所谓错失一个机会，它都其实没有所谓的最佳的机会，因为没有人能够预估这个所谓的市场跟走势。
5: 我不会说想要赚钱的人贪心，每个人都希望生活过得好一点。你存了一笔钱，你当然希望它能够就是钱生钱，然后呢可以让你不用担心通货膨胀啊或者是未来的生活，这个我觉得明白。但是如果你随意相信一个社交媒体群组，我就觉得有一点草率，然后你放进去的钱可能是五位数六位数，那我就觉得这个风险有点太高。因为如果我跟你是相信的，你是一家银行的这个分行，我进去然后呢员工可能推荐一些产品让我可以就是储蓄啊等等，那我就觉得你在这个地方可能放个五位数六位数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它是一家银行，对不对？因为它是你真的是可以看到银行，然后有职员，然后呢有存款的那些文件啊等等的。可是你社交媒体随意你就转五六位数，我觉得这个承担的风险过于高了。这个部分大家真的是不要一个不小心就把这个养老金啊都赔进去。宇恒的歌曲《不小心》。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搬过来，搬兵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
0: 接过来，
1: 一个插桶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带进了啊，然后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咯、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8: 今日热搜，
9: 今日热搜呢，我们带大家关注新闻的同时也看一看一些有趣的消息哈。7点47分，你好，我是 JC 进城。
10: 早，我是树林。
9: 那么我想呢，大家昨天晚上如果你睡得比较晚的话啊，都会看到这则新闻，就是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就是已经启程访华了。那根据外媒的爆料呢，特朗普这次出行的安保阵容啊是非常夸张的，当然有这个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啊，这个大家很熟悉啊，只要是美国总统出行基本上呢都是用这架飞机，里面有全面的医疗中心，有办公室、会议室，而且呢可以容纳大量的随行人员，还有空中加油的能力。这个加油不是我跟你说加油那个加油，
10: 天油，
9: 是天油的能力啊，很厉害的哈。那么另外呢，这次的安保阵容呢也蛮豪华的啦，这么说。早前呢有媒体报道，至少有7架他们的全球霸王三 Globemaster III C-17 运输机先行将部分的这物资呢运往北京，然后呢当然空军一号呢随后就到。
10: 那空军一号不只是交通工具啊，更是空中的指挥中心，即使在太平洋上空也能够透过先进加密通讯系统和五角大楼啊，以及全球美军保持及时的联系，确保即使是地面通讯中断，总统还是能够维持完整的指挥权的。
9: 就是可以直接做通讯啦。另外呢，他去到任何一个地方访问，他都是坐自己的车，就有这个由凯迪拉克所制作的顶级豪华 号轿车叫做野兽。那这辆车呢，虽然你外观看哈，就是一般啊，我们说的豪华轿车，但实际上呢，它已经是接近这个装甲车的等级。不管是这个装甲啊，或者是防弹玻璃啦等等呢，其实都是顶级的哈。而且防弹玻璃就跟车门呢厚达大概20厘米，能够抵御这个甲不管是路边的炸弹啊，或者是射击啊等等，不仅是有具备防弹、防爆及防生化武器的能力，而且呢还备有与总统同血型的血浆，以应这个突发的状况。
10: 这还包括这个 USSS 战术车辆啊，装有高强度的天线，用于干扰遥控炸弹信息和拦截非法的无人机，还有通讯车，俗称这路跑者，是车队和军事卫星连接的中心，确保总统在移动之下呢，也能够随时下达战略指令。
9: 那另外呢，我们说到海军陆战队一号，这个不是特定直升机的名称，是搭载美国总统专机所使用的呼叫信号啊。当然呢，还有很多很技术的一些称呼啊等等的哈。不管怎么样都好呢，这个海军陆战队一号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呢，可以迅速将这个旋翼重新组装，就供总统在当地点对点的快速移动。其实它就是说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那你还是要可能从北京去一些其他的地方，所以呢就可以用海军陆战队的第一直升机来处理。当然该直升机的中队也会随行，也会临时驻扎在当地的机场，实施一等戒备，以便美国总统随时需要紧急接应啦。
10: 另外呢还有一支球队啊，不是真的球队啦，叫 The Nuclear Football。 这个是什么 football 呢？它其实是一个核武密码箱，由特勤人员24小时紧随保护，箱内的电脑硬碟储存着美国发动战略的一些重要机密和密码。它不是一颗真的球啦哈，是一个密码箱，可以让总统在任何情况下迅速下达命令，也就是呢即使人们所谓的这个
9: 暗动核武的
10: 按钮。
9: 就是你看电影有没有看过一个白色的箱子就是美国总统去到哪里啊，或者是所谓的要启动核武器的话，就是会打开，然后里面可能我没有看过啦，但是可能有密码啦，或者是有钥匙啦，还是等等，就是有一个简称来讲，它就是控制核武器的一个装置啦。
10: 所以电影看的东西呢，未必都是假的，只是我们没有见识，没有到那个所谓 level。
9: 也许他们有参考过实际的情况，然后再做出来的。当然呢，除了这些我们刚刚讲的硬体设备之外呢，还有白宫的医疗小组啦，还有特勤局的先遣部队啦，等等。尤其是我相信他还是要按整个安保的规格，就是如果今天的出行风险很高，那么也许整个规格就会更加高级一点点。所以呢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已经是访华了我想呢这几天大家在国际局势上啊，或者是国际新闻上都会陆陆续续看到这些的新闻当然也希望呢全球的整个局势可以稳定一点，
10: 是
9: 透过这个大国的领袖之间的会面啊、讨论啊等等，都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更怎么说呢？就是
10: 更稳定的局面。
9: 我最近脑一直想不到东西哈，更加正面的发展我要想到的就是这个字。OK， 好，那今天的我们的热搜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马上呢要进入小菜一碟的单元啦。稍后呢也会有另外一首歌曲，也就是李佩玲还有 Uzen 林于真的歌曲《带着光》。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古人的决策，你的决策这本书中关于孔子的用人哲学。在现代职场里，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能力错置，比如会分析数据的人被要求去当公关，擅长创意的人被派去写数据报告，最能执行任务的人被硬推上台简报，结果紧张得说不出话。这些错置正是因为没有看清楚人的天性和气质。以下三个小练习可以让我们把这一份智慧落实在日常。首先，先看场景再选人。分派任务之前，先问他适合现在的场面吗？能力强不代表每一种情况都能应付，处理客服需要冷静又有耐心，整理资料适合细心又不急躁，把任务需要什么和他擅长什么对照，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挫折。接着找出一个人最自然的状态，每个人都有做某件事毫不费力的时候，有的人天生擅长和人聊天，有的人习惯默默把事情做好，有的人表达清楚，有的人动手能力强。观察他在什么情况下最放松，就是找到他可以稳定发挥的地方。再来说一句让人亮起来的话，试着对团队里的人说，这件事你来最合适。这不只是鼓励，也是让他明白自己的重要性。许多人都是因为被看见才开始展现能力。用人靠的是判断，成事靠的是眼光。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2026年婆罗洲国际建筑周星期一在沙巴亚庇开幕，聚焦产业发展、技术交流以及业界合作。活动由工程部和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主办。第一届活动去年在沙拉越古晋举行。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指出，这项活动体现政府持续推动建筑业发展的努力，以提升业界获取专业知识的机会，加强区域参与，并且支持我国建筑领域更有包容性的成长。吉兰丹教育局向日前离世的中医学生的家属致哀，并且表示正在安排援助协助家属渡过难关。教育局指出，相关援助措施正在处理当中，以确保死者家属的福利和生活状况持续得到关注。早前华旺生景区主任薛春福证实，一名13岁的男学生在帕洛中学宿舍昏迷，送院前已经不幸死亡。国际消息，菲律宾参议院大楼星期三晚上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枪响。根据报道，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几天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违反人类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没有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于何人闯入参议院也不知情。内政部长雷萨姆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平安无事，暂时不会对他执行逮捕令。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肖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并且将事件归因于